0: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2: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3: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4: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3: 北京时间早上的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民政部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民政事业支出2436亿元。两部门表示决定

在全国的范围内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咱们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民政部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民政事业支出2436亿元。日前民政部发布了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的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是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理补贴的是1687.1万人。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内容当中包括，一是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将跨国公司的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惠及更多的经营主体。主体企业在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成本和门槛可以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二是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成员企业的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的统筹和调配，成员单位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再来关注，央行表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初步统计显示，2026年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呢，对于实体经济发放人民币贷款余额是278.5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2%。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1.19万亿元，同比下降1.7%。委托贷款余额是11.24万亿元，同比增长0.7%。信托贷款余额是4.6万亿元，同比增长3.2%。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余额是1.97万亿元，同比增长2.7%。企业债券余额36.47万亿元，同比增长9.2%。政府债券余额102.68万亿元，同比增长14.1%。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是12.6万亿元，同比增长5.5%。

再来关注，央行表示8月14号将会开展10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为了保持银行流动体系和流动性的充裕，在2026年的8月14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和利率招标多重价位的中标方式来开展10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6个月，也就是185天，到期日是2027年的2月15号，与节假日顺延。

咱们再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过了10亿元，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7月1号以来呢，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都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的离境退税申请商品总金额突破了10亿元，同比增长了45%，其中退税申请单超过了13万票，增长了516%，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7月份实施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实现了全流程无纸化，业务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商品品类方面，除了箱包、服饰等传统品类以外，手机、耳机等国产品牌数码产品越来越抢手，文创伴手礼和潮玩盲盒也成为了入境游客的必带好物。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方面一起来关注三家外卖平台将会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近日召开，围绕着外卖骑手算法优化、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和骑手共商共治，三家平台将会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当中顺延，京沪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将会继续发挥多方协商对话机制的桥梁作用，围绕着更多行业共性问题开展专题协商，引导形成更多可感可及的举措，为促进全国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提供有益探索。

0: 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它规模效应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各个企业也会调整自己的战略，就是从这个探索期转入到我们说的这个争夺期，那这时候必须得把拳头收回来，才更好要去打出去。
1: 嗯，
0: 主持人，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既然说到了这个临界点，但是大家的本体感受上来说，好像我还没有感受到，甚至很多人还没用上这个 Work Body。那 Work Body 在上线三个月，月活也是突破了2000万，日活突破了这个1300万，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那很多人第一次用 AI 干活就是因为它。那为什么这个AI 办公助手它能火得这么快？刚才你也说到了，既然到了这个临界点，一定是发生了在某些层面上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那它到底解决了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0: 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让这个很多人啊，这个完成了从对话到执行的最后一公里。
1: 嗯，
0: 以前这个2023年之后啊 ，ChatGPT 出现之后，大家习惯了问 AI 问题，就是跟他聊天
1: 啊，
0: 但是问完之后，你还要复制粘贴、排版调整这个。啊，跨软件的搬运呢，这些还是有体力活啊。但是这一代的这个 A 工作的 agent， 无论是 WorkBody 也好，还是这个千万办公也好，还是这个字节的这个 Tree 也好啊，它的核心差异在于，其实它不是给你建议，它是直接在你电脑上能够操作文件、生成文档，能够跑数据，能够批量的处理任务。也就是说，它从顾问型的 AI 变成执行型的 AI 啊。所以说，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啊，它不是腾讯正式公布的。就月活2000万，花旗研报啊，在去做了一个市场分析，去预测是有这么多。那么同样的一份研报，把它定义成现在是中国 AI 代理市场的拐点，啊，所以说这个拐点到来之后啊，就是，因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类啊，大家都会觉得啊 ，AI 办公不是简单的以前我问问他，现在他真的能干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市场开始进入一个爆发的时期，
1: 嗯，对。嗯，那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其实这个大厂内部它一直的工作机制就是，我以项目组的形式，我可能同时跑好几个项目，然后哪个跑通了，或者是哪个有效果，我就 all in 哪一个。那阿里把 CubeWalk、悟空还有 Mulrun 这三个产品，最后相当于都整合成为了千问办公，在业内首款的支持桌面端、云端和企业协同的 agent。那阿里为什么愿意去做这种？我自断三臂去搞了一个整合，那作为我们的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阿里是准备怎么去打这一场仗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倒不是自断三臂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比喻，就是他是要把拳头收回来再出击。
1: 嗯，
0: 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根据这个竞争战略理论来说，现在啊这个市场的阶段已经从差异化试错或者多点探索理论进入了聚焦战略的这个阶段，啊，那么这个三款产品呢，这个你刚才介绍的这三款产品。Coder 啊，这个或者说悟空啊，或者 Mulrun 这三款产品，实际上它有点分散，一个是这个，桌面办公，一个是这个企业级的 AI 平台，另外一个 Mulrun 是面向这个海外的，啊，那么它资源有点分散啊，内部也有协调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要一旦判断市场进入聚焦化的这个前提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能力全部聚焦在一起啊，所以现在这三款整合之后呢，它是。CoderWork 作为底座，然后钉钉的企业生态呢叠加上面作为它一个竞争的一个底座，啊 Mulrun 呢它是这个目前是就是不 C 的或者说是有海外市场验证的一些这个用户体验也好啊功能也好啊去整合进来，啊所以说我们说它现在必须得进行这种产品的整合啊去应对下一步更激烈的竞争，而且这个产品整合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就是你产品揉在一起比较容易，但是人心的整合呢其实。啊，还需要很多的工作，这个也是让我们观察下一步阿里的 AI 战略的重点。主持人，
1: 那字节，我们先挨个把这三家公司和三个这个产品我们都拆解一下。那字节把飞书的产品团队并入到豆包里面，飞书从独立的 BU 变成了这种豆包的一部分。那飞书它其实本来已经算是一个做得蛮成功的项目，就是30亿的年营收，还有先进的团队的这种心智。那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独立心智，然后 all in 在豆包里？
0: 在这个飞书的本身的赛道来说，它的确这个数据挺漂亮的啊，这个就是营收这个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啊，超过了30亿，啊，但是呢，问题在于它的这个赛道啊，它还是协同办公 SaaS。协同办公的这个软件，这个赛道啊，卖席位呀，卖订阅呀，卖协作工具，但是现在这个 AI agent 的时代啊，它竞争逻辑已经变了，入口不再是这么一个软件，啊，而是一个对话框，甚至是一个工作流程，啊，用户呢，很多用户可能需求下一步不再是

0: 开飞书写文档，而是对 AI 直接说去写一篇文档啊。这样的话呢，这个 AI 在后台再去调用飞书的这个文档能力啊。所以说呢，其实它跟阿里的问题有一点像，就是它也需要把这个比较分散的 AI 成品产品去整合在一起啊。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就是豆包的这个无论大模型能力也好啊 ，C 端的扩张能力也好，它已经已经得到市场验证了，它数量级也是远远超过飞书这个软件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飞书啊这个能力整合进来，就像阿里一样，它的这个对企业的能力呢，它作为一个底座啊，作为一个这个扩张的这么底座，但是呢大模型的能力还是要豆包来承载，或者说大模型能力更重要，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更重要啊。所以这个时候要与其让它去这个飞书在市场渐渐被边缘化，不如让它融入到更宏大的趋势里面去啊，去更这个更已经被市场证实的更大赛道里面去发挥它的能量，主持人。
1: 那过去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大厂的内部习惯的是内部赛马，多个团队做这种相似产品，然后谁跑出来都算谁的。刚才你也说到了，其实这三家公司在收拢业务，集中资源，然后把拳头伸出来，然后准备去打出去。那是不是也说明 AI 办公已经不允许有一个慢慢试错的阶段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各个大厂真刀真枪，我去抢占桌面、抢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呢？
0: 对，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现在这个市场的形态变化了，就是说它从这个探索期已经转入到这种聚焦期、竞争期了。所以说探索期你肯定是要这个赛马是比较有效的，要多个方向去探索，
1: 嗯
0: 啊，像大航海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真的有岛或者是有陆地，那你要多方向去探索。但现在当你确定就是这个 AI 办公的这个赛道的确是有巨大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月访问量已经突破6000万了，而且我们看到无论国内国外 AI 办公都在涨价。那涨价说明什么？市场供不应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必须得这个把这个能力去聚焦起来啊。所以说这个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去发生了产品的这种聚焦也好啊，或者内部的结构的调整也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是从这个在内部来说都是从竞争到竞合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或者说从探索到聚焦这么一个阶段啊，去真正的进入到这个一个已经有看到商业前景的赛道来去，大家去全力开展啊下一步的这种深入的产品开发也好，还是市场竞争也好，是不是？
1: 嗯，那过去的这种30年里边，办公软件，我们说现在办公软件迎来了一个30年来最大的革命，从 Word到钉钉到飞书，解决的是怎么更快的去写、去算、去协作、去沟通。那 AI 阵出现以后，这种问题变成了哪些活儿可以直接给机器干？那您觉得这种转变对于上班族来说，这是不是一天打雷劈的消息？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我们说，其实有很多这个新技术出现之后，它的确会对我们现有的工作进行有一些替代，
1: 嗯
0: 啊，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但是呢，总体来说，新的机会还是更多的啊。比如说这个现在 AI agent 的出现之后呢，就首先我们肯定任务结构会重组，啊，以前的时候因为一个白领的工作内容里面可能30%的是执行性的任务，
1: 嗯，
0: 写周报啊、整理数据啊、做竞品调研呀、批量处理文件呀。啊，这些可能2到3年之内就 agent 呢，它就基本上都能替你接管过来，啊，因为我们看 Work Buddy 的实践也证明，它内部测试已经覆盖了这个人力资源啊、行政啊、秘书啊、运营啊、销售啊这些角色，啊，你一句话下指令，它就直接产出这个结果，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方面任务结构肯定会有个重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工作人员的这个能力评估，肯定它的标准会有一个迁移。核心潜意识是什么呢？人的核心价值要像这个判断，啊，要像审美，要像关系，啊，可能还有创意这几个方向迁移，因为这些是 AI 取代不了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判，我们一直说，AI 开玩笑的说 AI 有什么工作取代不了？要背锅的工作 AI 取代不了，啊，就是下判断，啊，你这个 AI 它不能承担责任，它就不能下判断，必须人来判断这事该不该进行，
1: 嗯，
0: 这个它取代不了。另外审美。现在 AI 虽然能自动设计了，但是审美上面肯定还是，啊，人更了解人。然后呢，关系的话是主要是说线下型的工作 AI 取代不了，无论是销售也好，还是其他工作也好，就是你必须得线下人和人去发展人的关系，它取代不了。最后就是一个工作从无到有，啊，你对 AI 你可以对话式的去让它去完成工作，但是让它完成什么工作，这种创意还是人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 以后的白领的工作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四个方向去偏移，判断、审美、关系、创意，在短期之内肯定会有阵痛，就是有很多这个这个工作量被 AI engine 的取代了啊。但长期来说，其实因为我们的市场空间更大，人的这个需求更频繁了，所以说它可能会阵痛之后会有新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看就是说这个 Excel 啊，它是一个财务软件，但是它并没有消灭会计，它是让会计从这个以前的算账升级到了分析。对 agent 以后出现也可能类似的效果，会让我们白领的工作有一个升级。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分析说这种桌面的 agent 未来会像咱们使用的浏览器一样走向这种寡头垄断，比如说用户的桌面可能只会装一个主力的 agent。 那您觉得这种腾讯、阿里、字节谁有可能成为这个唯一的入口呢？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过于早了。首先就是 AI agent 的现在是不是最终形态？我们说肯定不是最终形态。
1: 是的，
0: 因为人工智能出现之后，这三年以来，其实它形态从开始的对话式到后来的 agent， 到现在这个，就代理式，然后中间呢还有这种这个基础设施式，这个就是 harness 这些东西，然后现在有新的理论要循环 loop 式，也就是它的形态还在不断的进化，现在还比较初级，所以说现在就是它能不能变成一个。就是 agent 本身这个代理这个产品本身是不是桌面入口，我们都不能确定。因为现在有很多时候，你看现在都已经发展了，有些产品就不需要键盘了，就直接一个语音输入，可能它键盘只有四个键，就是你这个摁一下语音输入，摁一下修改，摁一下这个输出结果等等。那这个都在变化啊。既然这个输入方式都这么大变化，那肯定它的这个软件形态是怎么样？现在
2: 哪里人踪道少，王心若一奔走到，何苦有几宝马，日行千里千里也走，八百不明人踪问道，何人可以到吗？王心若一奔走到，飞扬言道不可，人踪问走艰辛，救命扬言道，前去到马，这个杨元帅回得迎去，是闷而不露啊。他帐下有一员武将，名唤孟良。
3: 孟良，
2: 是员大将，
3: 是员大将。
2: 三国的孟良，何人不晓啊？
3: 是员大将，
2: 经常问起亲友。当时桃林前去倒马，被他一缕两缕三就混进了饭堂，不到半月将这起倒马就倒回来了。
3: 大将真乃好手段呐，
4: 好本领，好
2: 可惜呀，可惜。
3: 可惜什么啊？
2: 可惜那匹宝马昔日起也不是草料，阎王不过大叫三声，他就活活地饿死了。
3: 确实问一壶啊，
2: 那么他不过是思乡啊。
3: 那么他管是乡。
4: 是啊，时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人呐、
2: 老太太如今的人呐、还不如那迟钝也。

0: 好不好不好啊，
1: 怎么
0: 热闹啊。
2: 夫人儿，殿下爱听热闹的，再喝上一段热闹的吧。
0: 再喝个热闹的才好啊。
2: 我要听热闹的，
0: 真是热闹也好啊，热闹的啊。
3: 哎呀呀，这还不热闹，再讲一段热闹。
0: 我又不有了
3: 啊。
4: 好，待我说一段本朝我国四郎之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可好吗？
0: 可是我皇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啊。
4: 真是啊。
0: 这个可热闹啊。
4: 热闹得很。
0: 热闹得很。
2: 殿下啊，这段热闹得很。
0: 热闹
2: 热闹得很。
0: 你别讲了，你
4: 来看看啊，只有花出去都喊花起来，高出点
0: 叫。好好好，殿下赶快大家观察。
4: 老太太，这是我一直说话的，可好吗？
2: 难为您，难为您呀。
0: 夫人们，坐下。
3: 请坐。
0: 只量天坐。夫人们，这上面是宋军呐、算是我国金兵的。
4: 金兵也有，宋军也在其内。
0: 哦，也在其内。啊，夫人们，你看这上面

黄正二人一听，嗨，我跟您说呀，毒蛇蛰首，壮士解腕呢，为的是顾全大局呀，您可听明白了对吧？如果说那毒蛇蛰了您手指头，您光可惜这只手，整个身子可都要中毒啊，您只能把这腕子给割去。如果说让他先下手，到那阵儿您可就后悔晚矣。李密一听是默默的点头啊。哎，不久瓦岗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王世充龟缩在这个洛阳城里啊不出来。李密设了一个庆功宴，请这翟让啊参加。翟让根本啊就没想到李密会杀他，坦然的带着他哥哥翟洪、侄子翟谋和，还有瓦岗寨的老伙伴，谁呀、啊？单雄信、徐世纪、王如信等等的，奔这个帅营啊赴宴来了。李密和这个翟让、翟洪以及啊裴仁杰、郝孝德这些个重要的将领啊，坐在这个上席，其余的将佐呢下席相陪。为什么？则是站在这个将佐们的身后，李密回过头来对自己的卫士说：“现在是我们弟兄们自己饮酒，不用你们伺候，你们休息去吧。”李密的卫士们这都出了帐了，身后只留下一个叫蔡建德的亲随。黄彦藻啊，这是对李密说：“今天咱们是庆功宴，这个天气又特别的冷，是不是请翟司徒的部下也用一些个酒食御寒呢？”李密一听啊，微微的一笑：“那就请翟司徒决定吧。”翟让于是对自己的卫士挥了挥手：“行行行，你们也喝酒去吧。”这个黄彦藻啊，赶紧的就把翟让的卫士啊都领到帐外去了。说这阵儿嘛，将领们一边啊喝着这个酒啊，一边谈论着，酒酣耳热。李密站起来了：“大哥，小弟新建得了一张良弓，请大哥您给啊鉴赏一下。”说着话，一递眼色。蔡建德呢，就走出了这个帐外，拿出啊一张弓来。走了回来之后，翟让啊这阵站起身，从这个蔡建德啊手中啊接过这个弓来看了一下，紧接着两臂一用力，将这个弓拉满。就在这阵，站在他身后的蔡建德突然的拔出刀来，朝着翟让后背就砍去了。刀从这个右肩头砍下来，直劈到这个左肋。翟让大吼一声，扑倒在地。李密事先在这个帐后埋伏的将士，这阵一拥而入，翟洪爷俩还有王汝信三个人啊，立马被杀了。徐世纪这是跃起来朝着帐外窜去，迎面一个军士砍了他一刀，正好中了头颅，徐世纪倒在地上。这个军士还打算砍，王伯当远远的看见，连忙的喝止。单雄信一看逃不出去，只好跪在这个地上求告。李密把单雄信扶起来，又让军士把这个徐世纪放到了床上，亲自给这徐世纪服上了这个刀伤药，并且大声的对将领们说：“我和军党红旗一兵，为的是铲除暴乱，翟司徒专行暴逆，凌辱部下，因此给予惩处。现在所诛的只限翟氏一家，诸军并无关系，请大家放心。”翟让所部一听说主将被杀的消息，可就都跑了。李密先派单雄信进行安抚，紧接着又亲自进入了翟让的这个营中，对将士们进行了安抚，然后又任命单雄信、徐世纪、王伯党这一些个瓦岗寨的老人充当了这一部分人马的统帅。这么着，这个军心啊，这才算安定下来。然而啊，这件事情终究给这瓦岗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这是隋大业十三年冬天发生的事情，转过来年三月，在江东又发生了一件比这更震惊的变故，那就是隋炀帝杨广被他的亲信宇文化及以及他的禁卫军呢给杀死。这个杨广于这个大业十二年秋，在这个宇文述的建议之下到了这个江都，他的这个荒淫奢侈似乎比以前更甚。他在这个江都啊离宫啊设了100多房宫室，每一宫室住着一位主人，这些个宫室都是华丽的陈设，主人也是个个的可以称作绝代的美女。隋炀帝带着萧后跟这些个姬妾们轮流的到各个宫室去做客，一天一换，每到一处自然是大张盛宴，笙管笛箫，往往一次宴席就有上千。

0: 天明从机参加呀。当年的冬天，宇文述病死了，他的三个儿子仍然得到皇帝的宠信呢。长子宇文化及任这个右屯卫将军，是这个姚果军的重要的将领。次子宇文智及任这个江作少监，江都宫的这个修缮就是他呀负责的。三子宇文世及被这隋炀帝招为了女婿，把这个南阳公主许配给他了。说那阵杨广啊，把这个朝政全部托给了于世基，他自己过着花天酒地、浮求糜烂的生活。虽然说于世基啊封锁消息，但是隋炀帝偶尔也能从啊宫人呐、宫女啊这口中啊得知，听到一些个关于啊战乱的这个议论。更何况现在洛阳已经被困多时，越王杨桐不断的派人到这江都啊告急求援。于是即想瞒你都瞒不住，杨广亲派王世充率兵去救啊。东都啊这还没解围呢，紧接着西都长安又告急，东西两都这是隋朝的根基，不少隋家官员的家属都留在这两京啊，局势越来越紧啊，自然要引起官员们的这些个惊恐啊。还有那些个姚果军都是关中人，他们背井离乡，想回又回不去，军心很不稳定。隋炀帝杨广自己现在也好像成了一个流亡的皇帝，他在久居之后常常的避开这些个随从，穿上啊拂巾短衣，拄着一根啊竹杖，在这花园啊自己个儿的走来走去，看看这儿的假山水池，又看看那边的竹林花，从这个殿出来又拐进那个楼阁内，似乎啊对这一切都恋恋不舍，要抓紧时间看个够。并且来说这隋炀帝非常的迷信这个占卜，经常的占侯卜相预测这个吉凶，夜间坐在这个楼台上干嘛呀，观测这个星斗，越看越发现坏了，我这个处境不妙。他断定那代表皇帝的紫微星啊总是被别的星座侵犯。有一次他揽镜啊自照，左看右看右看左看，回过头来对萧后说，我的头颅长得不错，不知将来谁能把他砍掉？您说这不倒霉催的吗？这阵萧后惊疑的问这位皇帝说，您怎么这么说话呀？隋炀帝苦笑了，哎，贵贱苦乐的滋味都要尝一尝，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这个话虽然说这么说，他还是真怕有人呢砍他的头颅。他见中原已乱，不敢北归，于是就想啊迁都到这个丹阳。隋朝的时候，这个南京啊就改做丹阳郡了，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他派人呢过江修建这个丹阳宫，准备啊一等到这个宫室修建好了就迁过去住。说那些个关中的这些个恼果，隋家到江都这都一年多了，本来就思念乡土亲人，又听说那边战乱频繁，不知啊家人存亡，那阵不像现在有这个电话，有这个 QQ， 有这个微信，有微博，那哪有去？到这阵心中十分的焦急，现在一听说皇上干脆不回去了，要在这个南方定居，更加不满了。恼果将领郎将啊窦贤呢、竟然啊率领着自己的部下私自的潜逃了，但是没成想让这追兵给撵上了，将这窦贤还有陶军全部都处死。其他的恼果将领司马德堪、袁礼、裴令通啊等等的，一看这个聚集在一起，就觉得长此下去，不是被准备叛逃的恼果杀死，便是因为恼果逃亡而受到皇帝的治罪呀。于是他们商量的结果，决定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鼓动恼果叛乱，把这隋炀帝宰了，杀死。司马德堪散布流言说，这隋炀帝啊听说恼果们大部分准备回关中去，于是就准备了许多的毒酒，想借犒军的这个机会把这些个恼果们一网打尽。说这些个恼果禁卫军们信以为真了，互相的传告，一传十，十传百呀，好家伙可了不得，大家伙啊都有了谋反的念头。举事那一天呢，司马德堪呢聚集了几万的恼果，在这个东城放起大火。隋炀帝在宫中看到了火光啊，又听到外面的喧喊呢，问这是什么事儿啊？值班的袁礼 裴令通回答说是草房啊失了火，人们正在救火，不久恼火们围住了皇宫啊，院里开宫门呢、啊、出去迎接。宇文化及逮着了杨广啊，把他呀、啊、携到了前殿。司马德康跟这个裴令通啊持刀站到了隋炀帝的身旁。隋炀帝一看，我问你们要干什么，我有什么罪？恼火郎将马文举就说了，陛下尾气宗庙一味的巡游，到处的骚扰百姓，而且对外勤于征讨，对内交涉淫逸，使多少丁壮死于刀势之下，多少妇幼陷于沟壑之中，弄得民穷财尽，盗贼风起。你不但不知醒悟，反而专任奸佞的小人，不肯听从忠良的劝谏，如今又想迁都丹阳，使恼我们背弃祖宗的坟墓，怎能说无罪呢？杨帝一听叹了口气啊，哎呀，我实在是对不起老百姓啊，可是你们这些人跟着我也享尽了荣华富贵，也有什么资格来谴责我？说这阵啊，隋炀帝12岁的儿子赵王啊杨镐正在这个隋炀帝的身旁，吓得一个劲儿的哭泣。到了这阵，裴令通烦了，水手一刀啊，将这杨镐给杀了，鲜血呀溅到了这个隋炀帝杨广的浴袍上。隋炀帝到这阵脸色煞白，知道难逃一死，对裴令通就说了：“天子自有死法，不能加以封刃，取鸩酒来。”马文举啊，到这阵也不打算给他取来这个毒酒啊，也没地方找毒酒去。这个隋炀帝啊，只好啊自己解下了自己的这丝带，交给了马文举。这阵两个禁卫军呢、啊，走上前来，用这丝带缠到了这隋炀帝的脖子上。两个人一起一用力，一跺脚，一喊呐、啊：“一二二，走！”隋炀帝挣扎了一下，慢慢的停止了呼吸。听众朋友们，隋炀帝杨广35岁，弑父杀兄，做了14年的皇上，把他父亲杨坚创建的一个繁荣强大的隋家江山弄得支离破碎，终于覆灭，最后连个长城宫也没当成。他那个养子还是李渊呢、啊、给他追谥的。隋炀帝死了，萧后跟工人们拆下了这床板，钉了个棺材，把杨广跟这个赵王杨镐啊圣殓起来，暂时伏错在这个江都啊有一个西院，这儿叫啊刘竹堂。文帝的四子禹王杨修被他的哥哥杨广囚于这个姚果营，这阵也被宇文化及给杀害了。隋氏的宗师外戚不论长幼全部处死。大臣于世基啊来护儿同时的遇难。宇文化及借助皇后的名义立这个秦王杨浩为这个傀儡的皇帝。他呢跟他的弟弟宇文智吉啊做了仆射，宇文世吉为这个内史令，然后下令返回长安，大队沿着运河水路北上，一切按照当初隋炀帝南下的时候编制程序。不过这阵御营当中做的可不是隋炀帝杨广，换成了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从这个江都出发要回师长安，这中间还隔着个东都洛阳。那阵东都留守的越王杨童正在跟这个王世宠啊坚守着这个洛阳，跟这个李密的瓦岗军交战，听到了江都传来了隋炀帝杨广被弑的凶信儿，官员们于是奉这个越王杨童继位做了皇帝，改元为这个皇太，封王世宠为郑国公，仍然让他掌握这个军权，又封大臣段达为陈国公，袁文都为这鲁国公。说长安这边自然也得到江都的消息了。这阵啊唐王李渊呢、啊、哈假惺惺的痛哭流涕、啊、对他这位表弟皇帝啊哎呦被害啊似乎十分的悲痛。然而没过多久却又使人呢、啊、逼着那小皇帝杨友啊禅位，一切重复着小皇帝的祖父杨坚当年篡取周朝的故事，好像历史的重演呢、啊、就是那位禅位的诏书也仿照了38年前周主宇文灿 逊位诏书的翻版，李渊啊，当然也要三让两辞，也敛了一个甲子日，举行了禅位大典，在这个太极殿，就是过去的大兴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唐，改元武德，就以当年大业十四年为这武德元年。至于跟着来的大赦呀、告天呐、尊祖啊、封赏等等，都是照例文章，咱们在这儿就不给您啊多说了。可是他这儿当了皇上，宇文化及那儿没完呢，仍然带着隋炀帝的这个后妃宫嫔，以及文武百官，还有挠果将士五万人，现在沿着大运河朝西北方向缓缓的前进呢。宇文化及有他的想法，心话说呀，嘿，李渊，你当皇上我不服啊。这才有北上魏郡化及亡命，西奔长安李密图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0: 降水减弱而放松警惕，撤防懈怠，以工作的确定性全力应对雨情汛情的不确定性，盯住雨后聚焦边坡崩塌、墙体形变、沟渠积水淤堵等风险隐患，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管控，有力有效防范次生灾害。余波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度汛这根弦，做到全力盯住不松劲，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职尽责，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抓实分管领域，现场破解瓶颈堵点，在防汛工作中展现担当作为。值守队伍人员要坚守岗位，以在职在位在状态的务实劲头，筑牢一线防汛堡垒，保障响应快速，处置有力。广大人民群众要持续增强防灾避险自主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主动参与全区防汛工作，以强大合力夯实我区防汛屏障。余波强调，要把严的基调坚持下去，做到全程盯住不懈怠，充分发挥区纪委、区监委、区委政法委、纪法工作组等职能作用，持续深化督导检查，敢于动真碰硬，精准查摆责任悬空漏洞，措施落实偏差，发现真问题，真发现问题，健全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梳理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实行全程督办消耗管理，坚持厉行厉改，以严格督导倒逼各部门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推动全区防汛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萝卜为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传统大宗蔬菜。北方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漫长，夏季与热同期，这一气候特征决定了萝卜种植必须严格把握播期窗口。播期过早呢，容易遭遇低温冻害或者是高温伤苗，过迟则生长期不足，产量品质下降。那么北方种萝卜什么时间最佳呢？北方萝卜种植呢，需要等到土壤解冻、地温回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了。春播应该在10厘米地温稳定通过8度、夜间最低气温高于5度的时候实施。在华北平原，这一条件通常出现在3月中下旬到4月上旬。东北及西北高寒地区则要推迟到4月下旬至5月上旬。春播品种呢，必须选用耐抽苔、生育期短的。

春萝卜专用类型，以避免低温春化导致未熟抽苔。秋播是北方萝卜的主要栽培季节，产量高，品质好，耐储藏。华北地区适宜播期为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这个时候呢，高温期逐渐结束，昼夜温差加大，有利于肉质根膨大。东北及西北冷凉地区无霜期短，应该适当的提前至七月上中旬播种，确保在初霜冻前的60到90天完成收获。青萝卜等晚熟冬储型品种，北方一般在八月底至九月初播种，收获后呢，用于冬季储藏。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入土深，要求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耕作层厚度应该在30厘米以上，土壤 pH 值以6.0到7.0为宜。粘重土壤容易使肉质根分叉畸形，沙质土壤则保水保肥能力差，需要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应该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前茬以豆科、禾本科作物为佳，以减轻病虫害基数。萝卜种植以基肥为主，锥肥为辅。播种之前，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至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钙镁磷肥25公斤及硼肥1至2公斤。有机肥需充分腐熟，未腐熟粪肥在土壤当中发酵会产生热量并释放有害气体，导致梢根和肉质根分叉。施肥之后进行深翻，深度25到40厘米，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下扎。深翻之后晒田5到7天，利用紫外线杀灭表层病原菌，随后爬平坐齐。秋萝卜多采用高垄栽培，垄高10到15厘米，垄距50到60厘米，以利于排水防涝。春萝卜可以采用平齐或者是低齐，以利于保伤增温。播种之前精选种子，去除鼻子穗子，为预防黑斑病等种传病害，可以用50度的温水浸种30分钟，冷却之后晾干播种。播种的方式以调播为主，行距因品种而异，大型品种30到60厘米，中型品种25到30厘米，播种深度1.5到2厘米。覆土之后轻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每亩用种量，大型品种0.5到0.8千克，中小型品种0.8到1.5千克。萝卜出苗之后呢，应该遵循早建苗晚定苗的原则。第一片针叶展开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建苗，拔除过密苗并弱苗，每穴留3到5株。2到3片针叶的时候第二次建苗，每穴留2到3株。5到6片针叶的时候按预定株距定苗，大型品种株距20到30厘米，中小型品种株距10到20厘米。从出苗到封垄前需要中耕2到3次，第一次建苗的时候浅中耕疏松表土，第二次建苗的时候深中耕并且培土，促进肉质根发育。中耕可以切断土壤毛细管，减少水分蒸发，提高地温，兼有除草作用。封垄之后停止中耕，以免损伤露出地面的肉质根。萝卜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差异明显，发芽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土壤有效含水量适宜在80%以上。幼苗期遵循少浇勤浇的原则，适当控水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叶片生长盛期适量灌溉，以地不干不浇，地发白才浇为度。肉质根膨大期是需水临界期，土壤有效含水量应该保持在70%到80%。水分供应不足会导致糠心、辣味加重和肉质粗硬。收获前的7到10天停止浇水，以提高耐储性并且防止裂根。在基肥充足的基础上，大型品种需要分期追肥。定苗之后结合中耕，每亩施尿素8到10千克，促进叶片生长。肉质根膨大盛期，每亩施氮磷钾复合肥25到40千克，满足肉质根快速膨大的养分需求。收获前的20天内停止施用速效氮肥，防止肉质根硝酸盐积累。
北方萝卜主要病害有软腐病、黑斑病、病毒病，虫害以蚜虫、菜青虫、黄条、跳甲为主。防治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农业措施包括实行3到4年轮作，选用抗病品种，深沟高畦严防积水，物理措施可以采用黄板诱杀蚜虫、银灰色地膜驱避蚜虫、防虫网阻隔害虫。化学防治呢，需要选用高效低毒农药，并且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萝卜采收应该根据品种生育期及市场需求灵活确定，春萝卜播种之后的50到60天，肉质根充分膨大的时候及时收获，避免糠心。秋萝卜多为中晚熟品种，在霜冻之前采收，清霜之后风味改善，但是不可受冻。储藏萝卜的需要切去根头，减少呼吸消耗，在0到1度相对湿度90%到95%的条件下可以储藏数月。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菊花夏季扦插定植与田间高产管理的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菊花切忌连作，地块选择直接决定了根系发育与后期的产量，应该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至中性沙质壤土， pH 值控制在 5.5-7.0 之间为宜。冬季或者是早春需要进行深翻晒伐，这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理化结构，并且利用紫外线灭杀部分越冬病菌与虫卵。切忌在低洼积水地、粘重土或者是盐碱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引发根腐病，导致全株枯萎。盆栽或者是地栽均需要保证土壤疏松透气，确保根系呼吸顺畅。地栽需要提前做齐，一般齐宽1米，沟宽3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蓝肥或者是有机肥作为底肥，施后覆土。盆栽建议采用腐叶土、原土与河沙按照4:4:2的比例混合，并且掺入少量的腐熟丙肥渣。充足的基肥是菊花前期稳健生长的保障，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期脱肥早衰。第二，扦插与定植技巧。6到8月是菊花扦插繁殖的最佳时期，成活率高而且发根快，应该选取健壮母株上无病害的粗壮新枝中段，剪成10到15厘米的插穗，保留顶部2到3片叶。将插穗基部蘸取生根粉或者是泥浆，插入苗床沙土当中，株行距控制在6到7厘米乘以25到25厘米。插后需要浇透水，并且适当遮阴，保持苗床湿润，一般20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扦插苗生根之后，或者是分株苗长到15厘米高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大田移栽或者是上盆。移栽呢，是以选择阴天或晴天傍晚进行，以减少水分蒸发，提高缓苗成活率。地栽按照行株距40厘米挖穴，每穴栽1到2株，栽后覆土压实，并且浇透定根水。盆栽需要遵循小苗小盆、大苗大盆的原则，切忌大盆养小苗导致积水烂根。第三，水肥精准调控。菊花喜湿润，但是非常的怕水涝，夏季高温期水分管理是重中之重。浇水呢，必须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也就是盆土表面2到3厘米干透之后再浇透水，严禁盆内积水。夏季蒸发量大，可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浇水，并配合向枝叶及地面喷水，以增加环境的湿度。雨季需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如果发现叶片呈黄绿色，应该立即的减少浇水频次，并且松土透气。菊花生长期需肥量大，但是夏季高温闷热时施肥不当，容易造成肥害烧苗。前期以氮肥为主，每隔10到15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促进枝叶繁茂。立秋之后进入孕蕾期，需要改施磷钾肥，比如0.1%的磷酸二氢钾，每周一次，以促进花芽分化。施肥应该在盆土偏干的时候进行，施肥之后的第二天清晨最好喷一次清水冲洗叶面残留肥液。第四，田间除草与摘心。
田间杂草会与菊花争夺养分，而且呢容易滋生病虫害，需要定期清除。移栽成活之后至县垒前，需要进行4到5次中耕除草，但是操作的时候宜浅不宜深，以免伤及浅根系。

结合除草进行培土，将沟土用于植株基部，能够有效地增强植株抗风能力，防止后期倒伏。盆栽菊花也需要定期用竹签松动表土，防止土壤板结，但是花芽分化期严禁松表土，以免伤根。摘心打顶是打破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萌发，增加花蕾数量的核心技术。当苗高到25厘米左右的时候进行第一次摘心，这个时候呢，每隔半个月摘心一次，一般进行3次，最后一次摘心必须是在大暑7月下旬之前呢完成。过晚呢会导致分枝过多，花头细小，甚至错过花期。摘心之后呢，萌发的多余叶芽需要及时抹除，避免无谓的消耗养分，使株形紧凑匀称。第五，温度管控与病虫害防治。菊花适宜生长温度为15到25度，当夏季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生长会受到抑制。高温炎热季节需要对田间或者是盆栽进行适当遮阴，避免正午烈日暴晒导致叶片灼伤或者是干枯。可通过增加喷水频次，加强通风来降低微环境温度。昼夜温差大于10度的时候，生长最为旺盛。入秋之后，随着气温逐渐转凉，应该逐步撤除遮阳网，增加光照的时长，以满足短日照成花需求。夏季高温高湿是菊花褐斑病、白粉病及根腐病的高发期，需要坚持预防为主。发现病叶病株，需要立即的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销毁，随后喷洒多菌灵或者是戴森猛锌等杀菌剂。虫害以蚜虫、红蜘蛛和前叶蛾为主，可以用比虫灵或者是阿维菌素进行针对性喷雾防治，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积水，是预防病虫害最根本的农业措施，切忌盲目加大农药浓度。最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金桔夏季保果壮果与病虫害防治的方法。第一，金桔种植土壤管理。夏季雨水频繁，金桔根系对于水分非常的敏感，土壤积水呢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在平地或者是低洼果园，必须提前做好清沟排渍工作，保持排水沟渠畅通。对于排水不良的地块，建议采用起垄栽培，将垄高控制在20到30厘米，以有效的防止雨季根系沤根。连续强降雨之后，需要及时的巡查果园，一旦发现树盘积水，应该立即开沟排水，避免根系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夏季高温天气下，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容易出现阶段性干旱，建议在树盘周围覆盖稻草、糠壳或者是杂草，这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地表温度，还能够减少水分散失，保持土壤湿润。覆盖物应该距离树干10厘米左右，避免直接接触根茎引发腐烂。当土壤表面发干的时候，需要及时灌溉补水，确保幼果膨大期水分供应充足。夏季杂草生长迅速，会与金桔树争夺养分和水分，高温或者是干旱季节，应该及时进行浅层中耕除草，深度控制在8到15厘米，避免伤及浅层根系，提倡果园生草栽培，种植浅根矮杆的豆科或者是禾本科牧草，这不仅能够抑制恶性杂草生长，还能够调节果园微气候，有利于金桔果实皮肉细嫩，果汁丰富。第二，金桔施肥技巧。在金桔幼果迅速膨大的时期呢，对养分需求量大，这个时候应该种施壮果肥，以复合肥配合有机肥为主，适当的增加钾肥的比例，控制氮肥用量，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提高品质。施肥可以采用环状沟施或者是条沟施，将肥料施于树冠滴水线附近，切忌将肥料直接撒在树干根部，以免造成烧根。高温多雨天气容易导致树体营养流失，引发生理性落果，在夏梢抽发期和幼果期，可以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0.1%的硼砂溶液。叶面喷施应该选择在连续晴天的傍晚进行，这个时候叶片气孔开放度大，吸收效率更高，这样做能够显著提高作果率，使果实转色更加的均匀。

0: 胃腐熟的有机肥在夏季高温下会剧烈发酵，产生高温，直接灼伤根系，甚至引发根结线虫病。因此的农家肥必须彻底的腐熟之后才可以使用。高浓度化肥会抑制金桔开花结果，尿素等氮肥浓度超过 0.3%， 非常容易导致枝叶徒长而落花落果。施肥必须严格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含氯肥料比如氯化钾会导致金桔果实酸涩甜度下降，并且容易引发果皮晒斑，应避免使用，改用硫酸钾型复合肥。第三，金桔田间修剪。金桔每年可开四次花，但第三次和第四次花主要发生在下梢上，下梢细弱，承载果实较小，为保幼果需要在下梢萌发期及时的抹除过多的嫩梢，切断害虫食物链，减少营养消耗。抹芽应该遵循去弱留强、去密留疏的原则，保留适量健壮的下梢作为后续开花结果的基础，确保树体通风透光。夏季修剪以疏剪为主，重点剪除徒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和下垂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翻开书页，一个被《三国演义》遮蔽的庞大帝国正缓缓地浮出水面。我们熟知的赤壁烽烟、白衣渡江，不过是他传奇史诗的惊鸿一瞥。真实的东吴不仅统治最长，更有征服山岳、远航夷州的赫赫武功，其北伐的意志与贡献丝毫不逊于蜀汉。从孤危发迹的孙坚，到坐断东南的孙权，再到走向灭亡的孙皓，百年兴衰间，权谋、血火与人性交织成一幅壮阔的画卷。这本书将带你穿越演绎迷雾，看清一个开拓进取却最终被历史低估的王朝全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东吴一百年》。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

0: 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华夏历史的浩瀚星空中，三国时期无疑是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之一。然而当后世的我们津津乐道于曹操的雄才、刘备的仁德时，那个坐断东南、国祚最长的东吴却常常被简化为一张偏安一隅的脸谱。事实上，真实东吴的百年兴衰，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开拓史，也是一场令人唏嘘的人性悲剧。他的崛起始于一个不甘于命运的寒门少年，他的覆灭则终结于一场自我毁灭的内部倾轧。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富春江畔一个以种瓜为业的农家。孙坚这位被史学家誉为孤微发迹的江东传奇人物，出身于一个没有显赫门第光环的破落家庭，却天生就流淌着不安于现状、敢于拼命的冒险血液。在他17岁那年，一次偶然的遭遇便充分展现了其过人的胆识与机变。面对一群杀人越货、气焰嚣张的海贼，这个尚显稚嫩的少年没有选择退缩与呼救，而是冷静地运用智谋，仅凭一己之力便以巧妙的计策吓退了这群悍匪，更在混乱中亲手斩杀了其中一名贼首。这惊心动魄的一刀不仅为他展开了一条通往军旅仕途的荆棘之路，更仿佛是一道划破时代长夜的闪电，为一个家族埋下了跨越百年矢志不渝的帝王梦想。从此，孙坚的名字开始在乡野间传扬，他那不甘平凡、勇于开拓的个性也成了未来孙氏集团崛起于江东的最初精神火种。在随后平定黄巾、征讨凉州的战火当中，孙坚靠着赫赫战功积攒了最初的政治资本与人马。董卓乱政时期，他作为讨董联军的急先锋，一路势如破竹，不仅斩杀了华雄，更光复了洛阳。那一战几乎是孙坚人生中最辉煌的顶点。然而这位以勇猛著称的江东猛虎，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大意，在一次追击皇祖的战斗中身陷埋伏，中箭身亡。孙坚的死让刚刚有了雏形的孙氏集团风雨飘摇，却也逼迫他的继承者提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孙坚的长子孙策仿佛是他父亲的进化版，他没有父亲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隐忍，却多了几分豪迈与识人的眼光。暂居袁术帐下的那段岁月对孙策而言是一种痛苦的磨砺，他看透了袁术的刻薄寡恩与胸无大志，于是以一曲《江都队》的蓝图换来了舅舅吴景在丹阳的支持，开启了渡江创业的传奇。孙策的江东之战堪称教科书级的闪电战，他不仅具备超强的个人武力，更懂得如何利用周瑜等士族豪门的人脉资源。短短几年间，他横扫江东六郡，完成了父亲未能实现的割据梦。孙策的统治风格充满了游侠气，他用人不疑，对士族既利用又打压，这让他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建安五年，就在他准备趁着官渡之战曹操后方空虚而北上争霸的前夜，他在丹徒山中狩猎时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临终前，孙策做出了一个决定东吴未来走向的关键决策，他没有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弟弟，而是将印授交给了看似更为沉稳的孙权。他的那句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既是对弟弟的认可，也无形中划定了东吴此后数十年的基本国策。孙权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摊子，内部庐江太守李树反叛，堂兄高浩意图夺权；外部曹操刚刚在官渡击败袁绍，声势正盛，

年仅19岁的孙权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政治成熟度，他以恩威并施的手段迅速平定了内乱，通过张绍与周瑜的鼎力扶持坐稳了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将国都从吴县迁到了秣陵，也就是后来的建业，向天下宣告了割据自立的决心。在鲁肃的《踏上策》影响下，孙权确立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建安13年，曹操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生死存亡的考验摆在了眼前。在那场决定三国走向的赤壁之战中，孙权力排主降派的众议，将全军托付给了周瑜。大火映红了江面，不仅烧退了曹操的野心，更让孙权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此后的10年间，孙权在淮南与荆州两个方向反复拉锯，吕蒙的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不仅除掉了关羽，更让东吴完成了全据长江的最后一块拼图，代价则是孙刘联盟彻底破裂。论实力不如曹魏，论血统不如蜀汉，为何国祚最长的却是东吴？从孙坚瓜农出身到孙权称帝，29场大战，11幅军事战略图，还原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江东百年。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东吴100年》，欢迎继续收听。在经历夷陵之战大败刘备后，孙权终于在建业登基称帝，这是东吴国力的顶峰，但也是内部矛盾的起点。晚年的孙权仿佛变了一个人，早年的宽厚裕达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刻薄寡恩与极度的猜忌。他一手导演了可怕的二宫之争，纵容鲁王孙霸与太子孙和展开残酷的党争。在这场长达10余年的政治风暴中，陆逊被逼死，顾谭被流放，朱据被冤杀，大量江东本土的精英或是死于非命，或是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曾经的举贤任能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整肃。孙权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出身寒门的帝王对儒家士族集团的反噬，他无法容忍自己百年之后子孙成为这些世家的傀儡。然而这种防贼式的帝王心术极大地消耗了东吴的元气，也为日后的宗室乱政埋下了祸根。孙权去世后，东吴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权臣更迭与血腥杀戮。先是诸葛恪以大圣之威辅政，却因刚愎自用与急功近利，在合肥新城惨败于司马师，威望扫地后被孙俊诛杀并灭族。随后孙俊、孙琛兄弟作为宗室权臣相继上台，他们不仅排挤了藤印、吕据等重臣，更废黜了亲政不久的少帝孙亮。孙琛的专横跋扈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一度想自立为帝。好在这位权臣被继位的皇帝孙休与名将丁奉联手设计诛杀，但经过这一连串的宫廷喋血，东吴的中央权威已荡然无存，国力也在无休止的内耗中江河日下。孙休虽有中兴之心，却宠信宁臣、濮阳兴与张布，导致政事荒废，错失了强国的最佳时机。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孙皓手中时，东吴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孙皓在即位初期表现出了让人惊喜的英明，他平定了交趾的叛乱，在西陵之战中依靠名将陆抗以少胜多，统击了西晋名将杨户。那一段时间，人们似乎看到了东吴中兴的希望，但很快孙皓残暴、迷信和刚愎自用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他大兴土木，滥杀无

辜，甚至连劝谏的忠臣也不放过。他沉醉于黄旗子盖的谶纬迷信，竟然率领大军做了一次荒诞的北伐游行，最终因风雪太大，士卒哗变而狼狈撤回。与此同时，陆抗、陆凯等国之柱石先后病逝，东吴的国防体系再也支撑不住。西陵之战后的胜利曙光转瞬即逝，因为晋国励精图治，而东吴却在孙皓的倒行逆施下人心离散。天纪四年，晋武帝司马炎发起了灭吴之战，王浚的楼船从益州沿江东下，势如破竹。孙皓听从了吴彦的建议，在长江险要处以铁索横江，但王浚早有准备，用巨大的火炬烧断了铁链，晋军水师长驱直入。当那位曾经在战场上从容自若的丞相军师张悌率最后的万余将士横渡北上去做最后一搏时，东吴的命运已经注定。张悌在战败后拒绝逃生，慨然赴死，他以生命的代价践行了对那个曾经赏识他的诸葛恪的承诺。张悌死后，建业城失去了最后一道精神屏障。孙皓仿效刘禅，自负双手抬着棺材向王浚投降。那位曾在洛阳殿堂上以我在南方也给你准备了同样的座位来反唇相讥的亡国之君，终究没能兑现自己倾盖入洛阳的预言。东吴的百年是孙氏家族的百年，这个家族从种瓜的田垄中走出，凭借几代人的勇略与权谋，在江东开创了一代帝业。他有过周郎赤壁的意气风发，有过陆逊夷陵的稳如泰山，也有过孙权称帝的君临天下，但他的晚年是如此的不堪。二宫之争的余波不仅摧残了陆逊这样的社稷之臣，更让宗室与士大夫之间彻底撕破了脸皮。权臣的火并让军队变成了私产，君主的残暴让民心变成了散沙。当晋国的战船驶入石头城下时，与其说东吴是被灭掉的，不如说他是在一场漫长的自我毁灭的慢性中毒中，自己耗尽了最后一滴血。历史总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它的残酷与公正。东吴凭借长江天险割据了近半个世纪，甚至一度成为三国中最为稳固的一族，但它终究没能跨过那道由内部腐蚀与外部压力共同筑成的门槛。它提醒着后人，真正的防御从来不是高耸的城墙或是险峻的江河，而是内部人心的凝聚与制度的良性运转。当孙皓在洛阳度过他人生最后平静的几年时，他或许会想起祖父孙权当年在濡须口面对曹操水军时的那份豪情与魄力。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的这句赞叹终究没能成为东吴命运的护身符。孙氏的崛起是乱世中个人奋斗的奇迹，孙氏的败亡则是一部关于权力腐蚀与人性的醒世恒言。这就是东吴，一个在烈火中诞生，在冰雪中消亡的百年王朝。读完《东吴一百年》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拨开了《三国演义》为我们戴上的那层滤镜，让我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真实、复杂、充满人性挣扎的东吴。它不再是蜀汉北伐的背景板，也不再是曹魏霸业的点缀，而是一个有着独立意志和光辉的王朝。书中对孙氏三代人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权力斗争下人性扭曲的剖析更是令人唏嘘。这本书不仅是一次历史的梳理，更是一场关于忠诚、野心、谋略与人性的深刻探讨。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东吴一百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旁听者说，孙坚祖父是个种瓜的，孙策被袁术当枪使，孙权在父兄尸骨上结过烂摊子，作者把草根逆袭的血泪写得扎心。原来东吴不是配角，是三国里最像普通人的那一个。读者郁郁寡欢说，作者对史料矛盾之处的考据非常的精准，他能将其中的逻辑推理给你讲明白，历史小白也能读爽。读者被低估的海鸥说，作者从战争、兵法、地理、权谋四个维度拆解，13位英雄轮番登场，读完只想说一句，抱歉，以前小看你了，东吴。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麦金利山。麦金利山高达6194米，是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段附近。这里的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白皑皑一片。麦金利山以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的名字命名，但是大多数阿拉斯加人还是习惯用印第安语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北美的最高点——迪纳利山，它的意思是太阳之家。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爱好者每年都聚集在这里，试图登上麦金利山。对于许多人而言，麦金利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练习场。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麦金利山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但是成功登顶和安全返回其实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充足的体力以及足够的勇气。超过半数试图攀登麦金利山的人在高山反应、冻伤和恶劣天气面前止步，即使是在夏天，山上的温度也可能低到-35°C，而且山上的风速通常超过每小时80千米，大风会很快地将气温骤降到-45°C到-56°C。除此之外，缺氧对于试图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地球的大气层越靠近极地就越稀薄，因此麦金利山峰顶的空气含氧量比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空气含氧量还低。安德森·斯塔克是1913年最早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队员之一，他曾经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带领他的雪橇犬在阿拉斯加北部靠近北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同步下沉一线，依法依纪进行管理开展监督。区纪委、区监委要深入各分址、各属地，开展动态巡回监督，全方位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区委、政法委要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对各类社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人员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对违反防汛相关纪律和法律法规、制度要求的行为，要严格执纪执法，敢于较真碰硬，以严督实导推动防汛责任落到实处。余波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工作首要目标，把各种守护落实到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科学分析汛情形势，周密完善各项应对预案，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到位，保持高度警惕，紧盯海坨山区域、军都山沿线乡镇村庄、东部山区、白河流域，扎实做好危防险护避险转移工作，持续强化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巡查防范，切实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记者陈阳、胡坤报道。近日，全市召开会议，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区领导在延庆分会场参加。会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调度会议，贯彻落实市级会议精神，对台风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紧紧盯住严防死守，全力打好防汛遭遇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气象、水务、规字应急部门关于预警和响应工作的汇报，区纪委、区监委通报了督导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余波强调，要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做到全天盯住不疏漏，严格对照气象预警分级标准，精准匹配转移方案、巡查力量、处置举措，确保预警信号和响应措施同步落地执行到位，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因地制宜、因势施策，及时优化防汛措施，动态补齐薄弱环节，提前谋划准备雨后处置，依规有序组织转移人员返回、值守力量撤离等工作，构建防汛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余波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全面盯住不大意，盯住当下，对河道管控、人员备勤、物资保障等各项防汛举措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再检查和再压实，确保部署落地落细，发挥实效。盯住过程，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因短时雨停、降水减弱而放松警惕、撤防懈怠，以工作的确定性全力应对雨情汛情的不确定性，盯住雨后聚焦边坡崩塌、墙体形变、沟渠积水淤堵等风险隐患，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管控，有力有效防范次生灾害。余波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渡汛这根弦，做到全力盯住不松劲，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职尽责，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抓实分管领域，现场破解瓶颈堵点，在防汛工作中展现担当作为。值守队伍人员要坚守岗位，以在职在位在状态的务实劲头，筑牢一线防汛堡垒，保障响应快速、处置有力。广大人民群众要持续增强防灾避险自主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主动参与全区防汛工作，以强大合力夯实我区防汛屏障。余波强调，要把严的基调坚持下去，做到全程盯住不懈怠，充分发挥区纪委、区监委、区委政法委、纪法工作组等职能作用，持续深化督导检查，敢于动真碰硬，精准查摆责任悬空漏洞、措施落实偏差，发现真问题、真发现问题，健全问题整改闭环机制，

0: 理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实行全程督办、消耗管理，坚持厉行厉改，以严格督导倒逼各部门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推动全区防汛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萝卜为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传统大宗蔬菜。北方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漫长，夏季与热同期，这一气候特征决定了萝卜种植必须严格把握播期窗口。播期过早呢，容易遭遇低温冻害或者是高温伤苗，过迟则生长期不足，产量品质下降。那么北方种萝卜什么时间最佳呢？北方萝卜种植呢，需要等到土壤解冻、地温回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了。春播应该在10厘米地温稳定通过8度，夜间最低气温高于5度的时候实施。在华北平原，这一条件通常出现在3月中下旬到4月上旬，东北及西北高寒地区则要推迟到4月下旬至5月上旬。春播品种呢，必须选用耐抽苔、生育期短的春萝卜专用类型，以避免低温春化导致未熟抽苔。秋播是北方萝卜的主要栽培季节，产量高、品质好、耐储藏。华北地区适宜播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个时候呢，高温期逐渐结束，昼夜温差加大，有利于肉质根膨大。东北及西北冷凉地区无霜期短，应该适当的提前至7月上中旬播种，确保在初霜冻前的60到90天完成收获。青萝卜等晚熟冬储型品种，北方一般在8月底至9月初播种，收获后呢，用于冬季储藏。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入土深，要求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耕作层厚度应该在30厘米以上，土壤 pH 值以6.0到7.0为宜。粘重土壤容易使肉质根分叉畸形，沙质土壤则保水保肥能力差，需要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应该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前茬以豆科、禾本科作物为佳，以减轻病虫害基数。萝卜种植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播种之前，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至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钙镁磷肥25公斤及硼肥1至2公斤。有机肥需充分腐熟，未腐熟粪肥在土壤当中发酵会产生热量并释放有害气体，导致梢根和肉质根分叉。施肥之后进行深翻，深度25到40厘米，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下扎。深翻之后晒田5到7天，利用紫外线杀灭表层病原菌，随后爬平坐齐。秋萝卜多采用高垄栽培，垄高10到15厘米，垄距50到60厘米，以利于排水防涝。春萝卜可以采用平齐或者是低齐，以利于保伤增温。播种之前精选种子，去除鼻子穗子，为预防黑斑病等种传病害，可以用50度的温水浸种30分钟，冷却之后晾干播种。播种的方式以调播为主，

行距因品种而异，大型品种30到60厘米，中型品种25到30厘米，播种深度1.5到2厘米。覆土之后清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每亩用种量，大型品种0.5到0.8千克，中小型品种0.8到1.5千克。萝卜出苗之后呢，应该遵循早建苗晚定苗的原则。第一片针叶展开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建苗，拔除过密苗并弱苗，每穴留3到5株。2到3片针叶的时候第二次建苗，每穴留2到3株。5到6片针叶的时候按预定株距定苗，大型品种株距20到30厘米，中小型品种株距10到20厘米。从出苗到封垄前需要中耕2到3次，第一次建苗的时候浅中耕疏松表土，第二次建苗的时候深中耕并且培土，促进肉质根发育。中耕可以切断土壤毛细管，减少水分蒸发，提高地温，兼有除草作用。封垄之后停止中耕，以免损伤露出地面的肉质根。萝卜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差异明显，发芽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土壤有效含水量适宜在80%以上。幼苗期遵循少浇勤浇的原则，适当控水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叶片生长盛期适量灌溉，以地不干不浇，地发白才浇为度。肉质根膨大期是需水临界期，土壤有效含水量应该保持在70%到80%。水分供应不足会导致糠心辣味加重和肉质粗硬。收获前的7到10天停止浇水，以提高耐储性，并且防止裂根。在基肥充足的基础上，大型品种需要分期追肥。定苗之后结合中耕，每亩施尿素8到10千克，促进叶片生长。肉质根膨大盛期，每亩施氮磷钾复合肥25到40千克，满足肉质根快速膨大的养分需求。收获前的20天内停止施用速效氮肥，防止肉质根硝酸盐积累。北方萝卜主要病害有软腐病、黑斑病、病毒病，虫害以蚜虫、菜青虫、黄条、跳甲为主。防治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农业措施包括实行3到4年轮作，选用抗病品种，深沟高畦严防积水。物理措施可以采用黄板诱杀蚜虫、银灰色地膜驱避蚜虫，防虫网阻隔害虫。化学防治呢，需要选用高效低毒农药，并且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萝卜采收应该根据品种生育期及市场需求灵活确定。春萝卜播种之后的50到60天，肉质根充分膨大的时候及时收获，避免糠心。秋萝卜多为中晚熟品种，在霜冻之前采收，清霜之后风味改善，但是不可受冻。储藏萝卜呢，需要切去根头，减少呼吸消耗，在0到1度相对湿度90%到95%的条件下可以储藏数月。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菊花夏季扦插定植与田间高产管理的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菊花切忌连作，地块选择直接决定了根系发育与后期的产量，应该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至中性沙质壤土， pH 值控制在5.5到7.0之间为宜。冬季或者是早春需要进行深翻晒伐，这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理化结构，并且利用紫外线灭杀部分越冬病菌与虫卵。切忌在低洼积水地、黏重土或者是盐碱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引发根腐病，导致全株枯萎。盆栽或者是地栽均需要保证土壤疏松透气，确保根系呼吸顺畅。地栽需要提前做齐，一般齐宽1米，沟宽3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蓝肥或者是有机肥作为底肥，施后覆土。盆栽建议采用腐叶土、原土与河沙，按照4:4:2的比例混合，并且掺入少量的腐熟丙肥渣。充足的基肥是菊花前期稳健生长的保障，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期脱肥早衰。第二，扦插与定植技巧。6到8月是菊花扦插繁殖的最佳时期，成活率高而且发根快，

0: 应该选取健壮母猪上无病害的粗壮心肢中段，剪成10到15厘米的叉穗，保留顶部2到3片叶。将叉穗基部蘸取生根粉或者是泥浆，插入苗床沙土当中，株行距控制在6到7厘米乘以25到25厘米。插后需要浇透水，并且适当遮阴，保持苗床湿润，一般20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扦插苗生根之后，或者是分株苗长到15厘米高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大田移栽或者是上盆。移栽呢，是以选择阴天或晴天傍晚进行，以减少水分蒸发，提高缓苗成活率。地栽按照行株距40厘米挖穴，每穴栽1到2株，栽后覆土压实，并且浇透定根水。盆栽需要遵循小苗小盆、大苗大盆的原则，切忌大盆养小苗导致积水烂根。第三，水肥精准调控。菊花喜湿润，但是非常的怕水涝。夏季高温期，水分管理是重中之重。浇水呢，必须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也就是盆土表面2到3厘米干透之后再浇透水，严禁盆内积水。夏季蒸发量大，可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浇水，并配合向枝叶及地面喷水，以增加环境的湿度。雨季需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如果发现叶片呈黄绿色，应该立即的减少浇水频次，并且松土透气。菊花生长期需肥量大，但是夏季高温闷热时施肥不当，容易造成肥害烧苗。前期以氮肥为主，每隔10到15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促进枝叶繁茂。立秋之后进入孕蕾期，需要改施磷钾肥，比如0.1%的磷酸二氢钾，每周一次，以促进花芽分化。施肥应该在盆土偏干的时候进行，施肥之后的第二天清晨最好喷一次清水冲洗叶面残留肥液。第四，田间除草与摘心。田间杂草会与菊花争夺养分，而且呢容易滋生病虫害，需要定期清除。移栽成活之后至腺蕾前，需要进行4到5次中耕除草，但是操作的时候宜浅不宜深，以免伤及浅根系。结合除草进行培土，将沟土拥于植株基部，能够有效地增强植株抗风能力，防止后期倒伏。盆栽菊花也需要定期用竹签松动表土，防止土壤板结，但是花芽分化期严禁松表土，以免伤根。摘心打顶是打破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萌发，增加花蕾数量的核心技术。当苗高到25厘米左右的时候进行第一次摘心，这个时候呢每隔半个月摘心一次，一般进行3次，最后一次摘心必须是在大暑7月下旬之前呢完成。过晚呢会导致分枝过多，花头细小，甚至错过花期。摘心之后呢，萌发的多余叶芽需要及时抹除，避免无谓的消耗养分，使株形紧凑匀称。第五，温度管控与病虫害防治。菊花适宜生长温度为15到25度，当夏季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生长会受到抑制。高温炎热季节需要对田间或者是盆栽进行适当遮阴，避免正午烈日暴晒导致叶片灼伤或者是干枯。可通过增加喷水频次，加强通风来降低微环境温度。昼夜温差大于10度的时候生长最为旺盛，入秋之后随着气温逐渐转凉，应该逐步撤除遮阳网，增加光照的时长，以满足短日照成花需求。夏季高温高湿是菊花褐斑病、白粉病及根腐病的高发期，需要坚持预防为主。发现病叶病株需要立即的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销毁，随后喷洒多菌灵或者是戴森猛锌等杀菌剂。虫害以蚜虫、红蜘蛛和前叶蛾为主，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阿维菌素进行针对性喷雾防治。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积水，是预防病虫害最根本的农业措施，切忌盲目加大农药浓度。最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金桔夏季保果壮果与病虫害防治的方法。第一，金桔种植土壤管理。 夏季雨水频繁，金桔根系对于水分非常的敏感，土壤积水呢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在平地或者是低洼果园必须提前做好清沟排渍工作，保持排水沟渠畅通。对于排水不良的地块，建议采用起垄栽培，将垄高控制在20到30厘米，以有效的防止雨季根系沤根。连续强降雨之后，需要及时的巡查果园，一旦发现树盘积水，应该立即开沟排水，避免根系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夏季高温天气下，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容易出现阶段性干旱，建议在树盘周围覆盖稻草、糠壳或者是杂草，这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地表温度，还能够减少水分散失，保持土壤湿润。覆盖物应该距离树干10厘米左右，避免直接接触根茎引发腐烂。当土壤表面发干的时候，需要及时灌溉补水，确保幼果膨大期水分供应充足。夏季杂草生长迅速，会与金桔树争夺养分和水分，高温或者是干旱季节，应该及时进行浅层中耕除草，深度控制在8到15厘米，避免伤及浅层根系，提倡果园生草栽培，种植浅根矮杆的豆科或者是禾本科牧草，这不仅能够抑制恶性杂草生长，还能够调节果园微气候，有利于金桔果实皮肉细嫩，果汁丰富。第二，金桔施肥技巧。在金桔幼果迅速膨大的时期呢，对养分需求量大，这个时候应该重施壮果肥，以复合肥配合有机肥为主，适当的增加钾肥的比例，控制氮肥用量，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提高品质。施肥可以采用环状沟施或者是条沟施，将肥料施于树冠滴水线附近，切忌将肥料直接撒在树干根部，以免造成烧根。高温多雨天气容易导致树体营养流失，引发生理性落果，在夏梢抽发期和幼果期，可以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0.1%的硼砂溶液，叶面喷施应该选择在连续晴天的傍晚进行，这个时候叶片气孔开放度大，吸收效率更高，这样做能够显著提高作果率，使果实转色更加的均匀。未腐熟的有机肥在夏季高温下会剧烈发酵，产生高温，直接灼伤根系，甚至引发根结线虫病。因此的农家肥必须彻底的腐熟之后才可以使用。高浓度化肥会抑制金桔开花结果，尿素等氮肥浓度超过0.3%，非常容易导致枝叶徒长而落花落果。施肥必须严格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含氯肥料，比如氯化钾，会导致金桔果实酸涩甜度下降，并且容易引发果皮晒斑，应避免使用，改用硫酸钾型复合肥。第三，金桔田间修剪。金桔每年可开四次花，但第三次和第四次花主要发生在夏梢上，夏梢细弱，承载果实较小，为保幼果，需要在夏梢萌发期及时的抹除过多的嫩梢，切断害虫食物链，减少营养消耗。抹芽应该遵循去弱留强、去密留疏的原则，保留适量健壮的夏梢作为后续开花结果的基础，确保树体通风透光。夏季修剪以疏剪为主，重点剪除徒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和下垂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喂，闺女，走哪儿了？
0: 怎么了吗？
1: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0: 哎呦妈，刚走10分钟，您怎么又打？
1: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0: 10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下班了吗？
0: 哎，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0: 5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3: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3: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
0: 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4: 这一大早的，谁呀？
3: 爸，
4: 回来了！哎，回来了！
3: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3: 咱去哪儿啊？
4: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3: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您的老朋友景哥。没错啊，这时间呢一晃呢又要到周末的时间了。上周五一别啊，不知道这一周您过得怎么样，是忙得脚不沾地儿，还是摸鱼摸得心满意足的？不管怎么样，到了周五周末这个点儿啊，都该松口气儿了。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您什么都不用想啊，就往沙发上一摊，或者是往床上一躺，听我给您放几首好歌，咱们好好的享受这周末前的悠闲时光。好的，第一首歌呢，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港乐新歌，来自香港的新生代歌手汤令山。这首歌的名字呢挺有意思，叫做《我很小朋友》。您听听这歌名啊，我很小朋友，粤语里的小和少是同音，所以呢这歌名呢是双关，既是我很小朋友，哎，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哈，也是我很少朋友，我的朋友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首歌的表面上呢是在说我很小朋友，其实是在说我不想变成那种我不喜欢的大人，这大概就是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心声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很小朋友》。
3: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若你想赠我一点福利，帮我喝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舞会中逗留不

好的，小朋友的话题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咱们换个地方，去到大凉山，去彝族村寨听一首火辣辣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彝家情歌》，词曲是由白浩创作的。彝族是一个特别能歌善舞的民族啊，你去到大凉山走一圈，大家就会感觉到，山上有人唱歌，水边有人唱歌，篝火旁边还有人唱歌。彝族的情歌尤其多，什么阿乖老、阿苏者，都是他们传统的情歌调子。这首彝家情歌呢，写得特别的有画面感。高山上阳光耀，群山和湖水绕彝家。哎呀，我们闭上眼睛就能够想象一下，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阳光洒下来，寨子就在山脚下。然后呢，太阳落下，月亮来，篝火点亮，火把燃，阿哥阿妹来相会，成双又成对。火把节啊，朋友们，彝族的火把节那叫一个热闹。晚上点起火把，大家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年轻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找对象了。歌词里呢还有一句很妙，阿哥似山，阿妹如水，山水永相依。你看，人家彝族同胞表达爱情，不说我爱你，说你是山，我是水，山绕着水，水绕着山，生生世世都不分开。这比喻是不是很高级又很浪漫呢？而且呢，在中国好多民歌的情歌里啊，都有这个山水的意象，比如“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汉族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是壮族的。好像中国人表达爱情总喜欢呢拿山水来说事儿，这大概啊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爱情呢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天跟地、跟自然、跟整个世界都有关系的事儿。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彝家情歌》，感受一下彝族阿哥阿妹的浪漫。

0: 要送银数元上将，那就是我家的公子啊。
1: 哦，哪里，在两军阵前枪挑数元上将，那就是卢公子吗？
0: 嗯，不错，真是啊。
1: 哎呀呀，莫忘做来的好机会也。

孟状元，孟状元啊！

有，哎，挺好的，来着，左边。

0: 殿，你往哪里去了啊？
1: 殿下有所不知，这几日被那些个王爷品当门，这个请我吃酒，那个请我吃品诗，故而我有功夫与殿下请安。今日得到保障，与殿下请安来了。嗯，
0: 罢了罢了。
2: 什么？你还不回？
0: 是诗吗？
3: 我一肚子的品诗啊。
2: 哦，哈哈哈，你却少大发。
0: 还不回是诗吗？
2: 有心人呀。
4: 殿下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
0: 了啊！还要个苦人儿，他会是诗，请月亮一同听诗吧。
4: 苦人儿，
0: 哎，
4: 苦人儿是哪个？
3: 在这里呀、啊，
1: 随我来，随我来。
4: 苦人儿，
3: 这就是苦人儿。
0: 苦人儿，见过月亮太太。
4: 这就是苦人儿、
2: 哦，这就是月亮老太太。
1: 啊、真是 啊，
2: 啊，老太太，啊、苦人儿，
1: 啊，请安。
4: 不敢不敢不敢了。
2: 苦人儿，殿下言道你会说品诗啊，
4: 真是、哦、将来我们大家一听
2: 啊，殿下我要赏他个座位呀、啊、
1: 有他的座位暖他一壶。
4: 好好好好好，
2: 殿下在此哪有苦人儿的座位呀、啊、
1: 自己人别客气。
2: 客气
1: 吧，殿下。

0: 闻天下爱英文，你是爱听武的呀、
1: 啊？小王是武，自然是武的好。
2: 是啊，武的热闹啊！
0: 小王，武的热闹啊！好。爱听忠的是爱听奸的呀、
1: 啊？小王喜的忠臣，恨的是奸党。
2: 不错，忠的好，忠的好，忠的好。
0: 哎，好，再莫说一段。花柳思乡的故事可好吗？
1: 好，花柳思乡的故事啊，
0: 真是
1: 好啊！
0: 云南、
1: 啊，我们倒要拼上一拼，
2: 倒要拼上一拼，
0: 你先讲啊。
3: 是。

0: 这算什么？
1: 这是我们射平时的规矩呀、
0: 啊！啊，这是还有如此的规矩呀、
2: 啊？是啊，为了规矩不成方圆呐、
1: 啊！是啊，规矩不成方圆呐、啊！
0: 哎呀呀呀！你这样。
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侠客上奏，其雄武大闹春秋，顷刻兴亡国寿。青史几行明镜，色茫茫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舍什么龙争红斗？
0: 又来了，
1: 俺此年把花开，两朵国标一枝，花标大宋天子，仁宗在位，家下有一家忠良，名唤杨延昭。
0: 好，杨延昭，是个忠良的，
2: 忠良，
1: 忠良。此人镇守三关，反党屡次犯境，被杨元帅杀得大败。小寇心生一计，都同一家奸佞，名唤王钦若。
0: 哦，王钦若是个奸佞啊！
2: 大奸佞
0: 呀，奸佞呐！
1: 哪里？仁宗早朝，王钦若已奔走到，何苦有计？宝马日行千里，千里也走八百步民。仁宗问道：“何人可以到马？”王钦若一奔走到，非杨延昭不可。仁宗闻奏前夕，就命杨延昭前去到马。这个杨元帅回得营去，是闷闷而不乐。他帐下有一员虎将，名唤孟良。
0: 哦，孟良，是员大将，
2: 是员大将，
0: 是员大将。
1: 三国的孟良，何人不晓？
0: 是员大将。
1: 今朝闻其情由，当时逃令前去盗马，被他一日两，两日三，就混进了饭堂。不到半月，将这起宝马就倒回来了。
0: 大将真乃好手段呐，
2: 好本领呐，
0: 好本领
1: 呀！可惜，
0: 可惜什么啊？
1: 可惜那起宝马七日七夜不识操了，阎王不过大叫三声，他就活活的饿死。

0: 切于此。
1: 何况
0: 我们是人呐、
1: 啊，老太太如今的人呐、啊，
0: 还不如那迟泪眼。

0: 完了，
1: 放下枪啊，
2: 无忧了，
1: 无忧了，啊，不好不好不好啊，不热闹啊。
3: 啊，夫人儿，殿下爱听热闹的，再设上一个热闹的吧。
1: 哎，再设个热闹的才好啊，
3: 还要听热闹的，
1: 真是
3: 热闹也好啊，
1: 热闹的啊。
0: 哎呀呀，这还不热闹，再讲一段热闹的。
1: 我又不有了。
3: 啊，
4: 好，待我说一段本朝我国四郎之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可好吗？
1: 好、哦，可是我慌，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啊！
4: 真是啊！
1: 啊，哈哈，这个可热闹啊！
3: 热闹得很，
1: 哦，
3: 热闹得很。
1: 殿下
3: 啊，
1: 这段热闹得很，
3: 不热闹，
1: 热闹得很呐！你别讲了，你别讲
4: 了。啊，只有华图一州传发起来，高处点高。
1: 好好好，殿下，赶快大家观看。
4: 太太，这是我一直守寡的，可好吗？
3: 难为您，
1: 夫人呐，
0: 坐下，
4: 别坐，
1: 只两天坐。夫人们，这上面是宋军呐、啊。算是我国金兵的，
4: 金兵也有，宋军也在其内。
1: 哦，也在其内。夫人们，你看这上面，有员大将，手持宝剑之金，他是何人？
4: 这就是鲁安州节度使鲁登。鲁老元帅为我国四郎之打破了城池，万般无奈拔剑顶中而亡了。
1: 哦，拔剑直奔顶中而亡了。夫人们，
0: 有，
1: 你看那旁有一夫人。善良之意，他是何人啊？
4: 那就是鲁老夫人，奸夫一死，他也万般无奈，善良之意，顶尖而亡了。
1: 他也顶尖了，真是奸的地夫人。哎呀！师、啊、娘，你怎么啼哭起来了啊？
5: 我看他不惜死的可怜，我伤心。
1: 你这不是听天使我来，听故人当有吗？
3: 啊？是啊，老太太。

0: 古人当的什么忧啊？
1: 我替古人担忧，我替古人担忧，我倒替古人担起忧来。
0: 真可是愚人呐、啊！
2: 愚人，
0: 愚人，
1: 愚人，愚人，愚人。
0: 夫人们，
3: 有，
0: 你看这上面有没有一员大将？好像我父王的模样，为何以他人下马呀？
3: 不错，正是我国四郎之。
0: 为何以他人下来？
3: 我国四郎之仅仅是忠良，故而与他下拜呀。
0: 我父王带的小王，
1: 我带的呀，
3: 殿下吗？
1: 真拜，
0: 真拜，
1: 真拜！哎呀，殿下哈，你要多拜几拜呀？
0: 晓得。龙王见圣在上，受教王一拜。
3: 陆老元帅，殿下在此拜你，你要献个灵验呐、
1: 哎！你要明白些呀！
0: 坐下呀，是是是，你俩听着。
1: 坐下。
0: 夫人啊，
3: 有
0: 陆老先生一事，为何理事不到？
3: 这理事不到我、哦哎，其中有个缘故啊。
0: 哦，有什么缘故啊？
3: 他恐怕他的后人不与他父母报仇，故而理事不到。
0: 哦，陆老先生还有后吗？
3: 怎么无忧啊？有道是忠良不绝后啊。
0: 哦，忠良
3: 不绝后，
0: 忠良不绝后啊。忠良不能绝后。哎，夫人啊，
3: 有
0: 一行大堂有没有一夫人怀抱你银牌，为何在那里？
3: 我洛呀，那就是陆夫的日娘。
0: 哦，
3: 怀抱未满三月的陆公子、哦、在哪里躲避呀？
0: 哦，此时不在呀。
3: 在呀，怎么不在呀？
0: 你在哪里呀？
3: 被我国四郎之抱回魔国来了。
0: 哦，尽在我国抚养。
3: 尽在我国抚养。
0: 此事有多

0: 难题就这么解决了，解决的过程为日后几位领舰营成交。守敌五十六师七千余人刚刚在这座城里睡了两晚，前一段他们负责对红军侧后翼的紧缩包围，后得到回撤命令，匆忙返回建宁，连红军的影都没看见过。红军歼工炳番师的地方距建宁700里，那一仗对五十六师影响甚微。后几天战局朝东蔓延，
1: 红军已连续作战10余天，已属强弩之末，不足构成威胁。
0: 红军在城外完成攻击准备时，五十六师官兵大都还在梦乡中。刘和鼎师长之所以如此大意，连一支负责警戒的小部队也不派驻，是有原因的。
2: 我们是兴亡者之师，有缴红军的主动权，红军应当无理由从江西到福建来。
0: 待他被攻城的炮声惊醒，一切都迟了，剩下的只有突围一条路。31日傍晚，建宁城落入红军手中。此役歼敌五十六师3个多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500余支，轻重机枪几十挺，山炮1门，电台2部。第五次大胜为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国民党军遭此连败，竟没组织一次反扑，实在太丢长胜将军何应钦的人。可惜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何应钦在短时间内卷土重来了。5月28日，汪精卫在广西军阀的拥戴下就任广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又一次和蒋介石撕破了脸。受此影响，北方冯玉祥、阎锡山之旧部也有明显异动。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武胆，被召回南京主持大局。这正是红一方面军求得发展的天赐良机。6月2日，临时总前委作出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的新发展和中央苏区周围的敌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转入攻势作战。汪精卫也称王了，共产党为什么不扯出一面有形的旗子呢？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理由似乎更充足了，毛泽东便不再坚持己见。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发布通令，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8月1日改为11月7日苏联革命胜利纪念日举行，要求各地代表在10月15日前选举完毕。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了，为建立一个红色的国家而希冀而忙碌。查看毛泽东年谱，在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局、中革军委和临时前委都没有对这次反围剿作战进行总结，倒是彭德怀日后用这样一番话表达了他对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看法：
1: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对此运用的最为熟练。
0: 毛泽东对红军创造出的这一战争奇观用这样一首词加以描述：
3: 鹅云山头云雨里，鹅云山下呼声急，枯蒙修竹齐怒离，枪林鼻北将军自重霄入，齐伯利驱15日，丹水苍茫鸣山壁，横扫前军如卷席，幽人妻为营步步皆活急。
0: 以此抒发完情感后，他又明确地指出，
3: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中心工作是解决争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具体问题，如发展的路线、发展的区域、工作的布置、扩大红军、办红军学校、筹款等等。
0: 全是务实之举，因为他知道战争还在继续，距最终的目标尚且遥远，仅靠形势是不能成功的。委员长御驾亲征，国军

0: 精锐入赣，胶通线中断，红七军还在按立三路线苦战，邓小平也曲高和寡。毛泽东闭门打坐，勘破蒋介石心机，众将领吃西瓜打赌，猜中毛大帅妙计，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现状惨不忍睹。肥的脱瘦，瘦的脱死，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大胜。
1: 蒋介石对汪精卫在广州另立政府并没显得心急火燎。
2: 左云大战的难关都渡过来了，手中有百万精锐之师，凭你凑几杆旗子，就能换了我的花花江山吗？广西军队那几个旅也不是没打过九洞，海军之将嘛。
0: 北方的冯、银、泽中无一精锐之师，想交际，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权衡再三，蒋介石认为剿共才是当务之急。朱毛红军以区区三万之众，竟能在半年里两次大败他的十万、二十万大军，再若任期纵横，后患无穷。6月6日。
2: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公开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在这份宣言书里，蒋介石发誓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灭绝赤患，并作出这样的承诺：“
1: 幸而丸子粟裕，决当卸甲归田，不然则舍命疆场。”
0: 何应钦大败而归，蒋介石并没怪罪。
3: 好像以此撑出了朱毛红军的分量足矣。6月15日前后，蒋介石见了何应钦。
4: 江西一战损了3万众，责任不在你，而在我。在我对赤患总是不够。
3: 也怪我有些轻敌啊！步步为营的战术若能奏效，投20万兵力太少，起码需要50万人。
4: 朱毛正是钻了空子，才弄出这种招。
2: 这一次可长驱直入，我看有30万就够了。我一这次进遣精锐，你看有多大的胜算？这里自有你我二人，有话请讲。
3: 30万是够了，只是朱毛的打法太狡诈，我一时想不出好的破敌办法。
2: 赣南赤化严重，此次失利失败在对朱毛全民皆兵估计不足上。共匪主力在东固地区隐蔽待机20余天，我军一点风声都不知，可见他们有些办法。长驱直入速战速决固然好，只是要多考虑一些战术问题。
1: 带上几个英、德、日专家做顾问，战术问题。 由以德日解决的好。这一回，我也去。你做新锋官，把能打的陈诚、卫立煌、上官云下都调过来。上次给你的空军太少，这次出动5个航空队，看他们往哪里躲藏。
3: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那就有劳你做个方案。6月21日。
2: 蒋介石率党政军要员再赴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任命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在英德日军顾问的参谋下，蒋介石和何应钦把参战的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分成2个集团军，做出如下部署：
1: 左一集团军由何应钦接任总司令。 指挥赵观涛第一路进击军6个师，陈诚第二路进击军2个师，朱绍良第三军团，蒋鼎文第四军团。该集团军从南昌方面向苏区实施进攻，寻求红一方面军主力举阵。右翼集团军由陈苗书任总司令，指挥蔡廷锴第一军团。 3个师，孙连仲第二军团2个师，上官云下第三路进击军2个师。

0: 上官云相第三路戚继军两个师，该集团从济安、永丰、乐安方面向苏区实施进攻，协同左翼集团军作战，以第十师和工程旅组成总预备军，卫立煌任指挥，位于临川附近，准备随时加入进攻作战。调空军第一、三、四、五、七队分驻南昌、樟树、吉安等机场，支援左右翼集团军作战。余六个师负责清剿和交通。
1: 在这30万大军中，几乎云集了国民党军中已成名和将要在抗日战争中成名的所有高级将领。陈诚，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战略部署的主要策划人。卫立煌，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孙连仲，台庄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蒋介石派出这样的阵容对付朱毛红军，可见他把朱毛当成了自己最主要的对手。6月30日，何应钦由南昌抵临川，发布了全线攻击令，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从此拉开了序幕。此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福建建宁，主力分散在建宁、泰宁、江乐、归化、清流、连城、宁化、长汀、石城、余都、金昌等地做群众工作。红四军12师、红三军9师在南丰、宜黄以南地区活动，方面军对敌人突然而来的大规模进攻尚一无所知。6月30日，国民党30万大军已箭在弦上时，毛泽东还在建宁一个村子里访贫问苦。
2: 一国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番羊、经常、中药，一天不串门呐，就像一天没有吃饭呐。
1: 毛泽东在赣闽边消息闭塞，不知敌人有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可以理解。设在上海的党中央难道对蒋介石的进攻事先也一无所知吗？不，中共中央6月16日曾发一训令，告诉红一方面军蒋介石将要发动新的围剿了。不幸的是，这封信在战斗打响时尚未进入苏区。暂且把毛泽东、朱德如何迎敌作为一个悬案放在这里，让我们先看一看中央指示信常做这种马拉松式的旅行还会带来什么别的后果吧。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壮忠诚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之一就是半个世纪以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这个故事的起因是李立三主持起草的冒险计划，这个故事没能及时结束，同样也因为中央的一份停止李立三冒险计划的文件。让我们从头看起吧。1930年9月30日，中共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出现在右江苏区红七军军部，他此行的任务是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的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和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南方军委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
2: 坚决地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协同东江地区的红军进逼广州。
1: 这一年邓小平26岁，任红七军前委书记。1930年11月8日左右，红七军和红八军整编成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19、20、31三个师，全军总兵力7000余人，有长短枪2800余支，机枪7挺，迫击炮3门，山炮2门，总共只有7000人，其中还有4000人没有枪，能打下柳州、桂林吗？当时没有人提出这种疑问，他们想的只是怎样忠诚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可是中央又没指示放弃根据地，于是留下一个师由韦拔群、陈洪涛带领在苏区坚持斗争，这一个师仅有100多人。
3: 第21师仅100余人，在右江苏区独立坚持斗争将是十分困难的，但韦拔群、陈洪涛从大局出发，坚决服从红七军前委决定， 勇敢地挑起了留在右江苏区坚持斗争的重担，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
1: 一个二十世纪的传奇从此写下了惊世骇俗的第一笔。十日，红七军离开河池东进。十八日，与敌谭连贡师相遇，敌杨同辉师也从柳州赶来，双方战至当日黄昏。红七军为避免不利决战，撤出战斗。此遭遇战，红七军歼敌500余，自己伤亡300多。十二月初，红七军前委决定攻占荣县长安镇，从五日开始攻到十日。因敌援兵至，红七军被迫改变由长安镇渡龙江前去攻打桂林的原定计划，北向转移。此战，红七军歼敌600余，伤亡500余。两仗下来，红七军只剩不足6000人。邓小平最先对中央的方针提出怀疑。12月12日，他总结了4把长安两仗的经验教训。
0: 桂林是广西军阀经营多年的城市，周围驻军数倍于我，我看啊，桂林是不能打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做一些工作。
1: 邓小平像毛泽东一样，此时也是孤臣，大音牺牲，他的意见被否决，仍坚持原定攻打桂林的计划。会议同时决定由55团政治委员黄一平率数人化妆潜入桂林做内应。这几个内应后来去向不得而知，红七军根本没有接近过桂林城。半个月后，七军在强攻武冈时再次受阻，伤亡500多人。此时红七军已不足5000人。严冬季节，多数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行动路线，准备攻占敌人兵力薄弱的泉州县城。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

0: 错，真是。
1: 哎呀呀，这倒巧得很呐、啊。
2: 怎么？
0: 我也是湖广潭州人呐、啊
1: 啊。怎么？你也是湖广潭州人呐、啊？
0: 真是。
1: 哎呀，我们是同乡啊。
0: 是啊，同乡啊。

0: 天下合，
1: 接续奋斗，再启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萝卜为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传统大宗蔬菜。北方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漫长，夏季与热同期，这一气候特征决定了萝卜种植必须严格把握播期窗口。播期过早呢，容易遭遇低温冻害或者是高温伤苗，过迟则生长期不足，产量品质下降。那么北方种萝卜什么时间最佳呢？北方萝卜种植呢，需要等到土壤解冻、地温回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了。春播应该在10厘米地温稳定通过8度，夜间最低气温高于5度的时候实施。在华北平原，这一条件通常出现在3月中下旬到4月上旬，东北及西北高寒地区则要推迟到4月下旬至5月上旬。春播品种呢，必须选用耐抽苔、生育期短的春萝卜专用类型，以避免低温春化导致未熟抽苔。秋播是北方萝卜的主要栽培季节，产量高、品质好、耐储藏。华北地区适宜播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个时候呢，高温期逐渐结束，昼夜温差加大，有利于肉质根膨大。东北及西北冷凉地区无霜期短，应该适当的提前至7月上中旬播种，确保在初霜冻前的60到90天完成收获。青萝卜等晚熟冬储型品种，北方一般在8月底至9月初播种，收获后呢，用于冬季储藏。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入土深，要求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耕作层厚度应该在30厘米以上，土壤 pH 值以6.0到7.0为宜。粘重土壤容易使肉质根分叉畸形，沙质土壤则保水保肥能力差，需要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应该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前茬以豆科、禾本科作物为佳，以减轻病虫害基数。萝卜种植以基肥为主，锥肥为辅。播种之前，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至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钙镁磷肥25公斤及硼肥1至2公斤。有机肥需充分腐熟，未腐熟粪肥在土壤当中发酵会产生热量并释放有害气体，导致梢根和肉质根分叉。施肥之后进行深翻，深度25到40厘米，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下扎。深翻之后晒田5到7天，利用紫外线杀灭表层病原菌，随后爬平坐齐。秋萝卜多采用高垄栽培，垄高10到15厘米，垄距50到60厘米，以利于排水防涝。春萝卜可以采用平齐或者是低齐，以利于保伤增温。播种之前精选种子，去除鼻子穗子，为预防黑斑病等种传病害，可以用50度的温水浸种30分钟，冷却之后晾干播种。播种的方式以调播为主，行距因品种而异，大型品种30到60厘米，中型品种25到30厘米，播种深度1.5到2厘米。覆土之后轻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每亩用种量，大型品种0.5到0.8千克，中小型品种0.8到1.5千克。萝卜出苗之后呢，应该遵循早建苗晚定苗的原则。第一片针叶展开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建苗，拔除过密苗并弱苗，每穴留3到5株。2到3片针叶的时候第二次建苗，每穴留2到3株。5到6片针叶的时候按预定株距定苗，大型品种株距20到30厘米，中小型品种株距10到20厘米。

从出苗到封垄前需要中耕2到3次，第一次建苗的时候浅中耕疏松表土，第二次建苗的时候深中耕并且培土，促进肉质根发育。中耕可以切断土壤毛细管，减少水分蒸发，提高地温，兼有除草作用。封垄之后停止中耕，以免损伤露出地面的肉质根。萝卜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差异明显，发芽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土壤有效含水量适宜在80%以上。幼苗期遵循少浇勤浇的原则，适当控水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叶片生长盛期适量灌溉，以地不干不浇，地发白才浇为度。肉质根膨大期是需水临界期，土壤有效含水量应该保持在70%到80%。水分供应不足会导致糠心、辣味加重和�肉质粗硬。收获前的7到10天停止浇水，以提高耐储性，并且防止裂根。在基肥充足的基础上，大型品种需要分期追肥。定苗之后结合中耕，每亩施尿素8到10千克，促进叶片生长。肉质根膨大盛期，每亩施氮磷钾复合肥25到40千克，满足肉质根快速膨大的养分需求。收获前的20天内停止施用速效氮肥，防止肉质根硝酸盐积累。北方萝卜主要病害有软腐病、黑斑病、病毒病，虫害以蚜虫、菜青虫、黄条、跳甲为主。防治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农业措施包括实行3到4年轮作，选用抗病品种，深沟高畦严防积水。物理措施可以采用黄板诱杀蚜虫、银灰色地膜驱避蚜虫，防虫网阻隔害虫。化学防治呢，需要选用高效低毒农药，并且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萝卜采收应该根据品种生育期及市场需求灵活确定。春萝卜播种之后的50到60天，肉质根充分膨大的时候及时收获，避免糠心。秋萝卜多为中晚熟品种，在霜冻之前采收，清霜之后风味改善，但是不可受冻。储藏萝卜的需要切去根头，减少呼吸消耗，在0到1度相对湿度90%到95%的条件下可以储藏数月。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菊花夏季扦插定植与田间高产管理的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菊花切忌连作，地块选择直接决定了根系发育与后期的产量，应该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至中性沙质壤土， pH 值控制在5.5到7.0之间为宜。冬季或者是早春需要进行深翻晒伐，这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理化结构，并且利用紫外线灭杀部分越冬病菌与虫卵。切忌在低洼积水地、粘重土或者是盐碱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引发根腐病，导致全株枯萎。盆栽或者是地栽均需要保证土壤疏松透气，确保根系呼吸顺畅。地栽需要提前做齐，一般齐宽1米，沟宽3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蓝肥或者是有机肥作为底肥，施后覆土。盆栽建议采用腐叶土、原土与河沙，按照4:4:2的比例混合，并且掺入少量的腐熟丙肥渣。充足的基肥是菊花前期稳健生长的保障，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期脱肥早衰。第二，扦插与定植技巧。6到8月是菊花扦插繁殖的最佳时期，成活率高而且发根快，应该选取健壮母株上无病害的粗壮新枝中段，剪成10到15厘米的插穗，保留顶部2到3片叶。将插穗基部蘸取生根粉或者是泥浆，插入苗床沙土当中，株行距控制在6到7厘米乘以25到25厘米。插后需要浇透水，并且适当遮阴，保持苗床湿润，一般20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扦插苗生根之后，或者是分株苗长到15厘米高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大田移栽或者是上盆。移栽呢，是以选择阴天或晴天傍晚进行，以减少水分蒸发，提高缓苗成活率。
地栽按照行株距40厘米挖穴，每穴栽1到2株，栽后覆土压实，并且浇透定根水。盆栽需要遵循小苗小盆、大苗大盆的原则，切忌大盆养小苗导致积水烂根。第三，水肥精准调控。菊花喜湿润，但是非常的怕水涝。夏季高温期，水分管理是重中之重。浇水呢，必须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也就是盆土表面2到3厘米干透之后再浇透水，严禁盆内积水。夏季蒸发量大，可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浇水，并配合向枝叶及地面喷水，以增加环境的湿度。雨季需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如果发现叶片呈黄绿色，应该立即的减少浇水频次，并且松土透气。菊花生长期需肥量大，但是夏季高温闷热时施肥不当，容易造成肥害烧苗。前期以氮肥为主，每隔10到15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促进枝叶繁茂。立秋之后进入孕蕾期，需要改施磷钾肥，比如0.1%的磷酸二氢钾，每周一次，以促进花芽分化。施肥应该在盆土偏干的时候进行，施肥之后的第二天清晨最好喷一次清水冲洗叶面残留肥液。第四，田间除草与摘心。田间杂草会与菊花争夺养分，而且呢容易滋生病虫害，需要定期清除。移栽成活之后至腺蕾前，需要进行4到5次中耕除草，但是操作的时候宜浅不宜深，以免伤及浅根系。结合除草进行培土，将沟土拥于植株基部，能够有效地增强植株抗风能力，防止后期倒伏。盆栽菊花也需要定期用竹签松动表土，防止土壤板结，但是花芽分化期严禁松表土，以免伤根。摘心打顶是打破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萌发，增加花蕾数量的核心技术。当苗高到25厘米左右的时候进行第一次摘心，这个时候呢每隔半个月摘心一次，一般进行3次，最后一次摘心必须是在大暑7月下旬之前呢完成。过晚呢会导致分枝过多，花头细小，甚至错过花期。摘心之后呢，萌发的多余叶芽需要及时抹除，避免无谓的消耗养分，使株形紧凑匀称。第五，温度管控与病虫害防治。菊花适宜生长温度为15到25度，当夏季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生长会受到抑制。高温炎热季节需要对田间或者是盆栽进行适当遮阴，避免正午烈日暴晒导致叶片灼伤或者是干枯。可通过增加喷水频次，加强通风来降低微环境温度。昼夜温差大于10度的时候生长最为旺盛。入秋之后随着气温逐渐转凉，应该逐步撤除遮阳网，增加光照的时长，以满足短日照成花需求。夏季高温高湿是菊花褐斑病、白粉病及根腐病的高发期，需要坚持预防为主。发现病叶病株需要立即的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销毁，随后喷洒多菌灵或者是戴森猛锌等杀菌剂。虫害以蚜虫、红蜘蛛和前叶蛾为主，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阿维菌素进行针对性喷雾防治。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积水，是预防病虫害最根本的农业措施，切忌盲目加大农药浓度。最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金桔夏季保果壮果与病虫害防治的方法。第一，金桔种植土壤管理。夏季雨水频繁，金桔根系对于水分非常的敏感，土壤积水呢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在平地或者是低洼果园，必须提前做好清沟排渍工作，保持排水沟渠畅通。对于排水不良的地块，建议采用起垄栽培，将垄高控制在20到30厘米，以有效的防止雨季根系沤根。连续强降雨之后需要及时的巡查果园，一旦发现树盘积水，应该立即开沟排水，避免根系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夏季高温天气下，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容易出现阶段性干旱，建议在树盘周围覆盖稻草、糠壳或者是杂草，这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地表温度，还能够减少水分散失，保持土壤湿润。
覆盖物应该距离树干10厘米左右，避免直接接触根茎引发腐烂。当土壤

0: 表面发干的时候，需要及时灌溉补水，确保幼果膨大期水分供应充足。夏季杂草生长迅速，会与金桔树争夺养分和水分，高温或者是干旱季节，应该及时进行浅层中耕除草，深度控制在8到15厘米，避免伤及浅层根系，提倡果园生草栽培，种植浅根矮杆的豆科或者是禾本科牧草，这不仅能够抑制恶性杂草生长，还能够调节果园微气候，有利于金桔果实皮肉细嫩，果汁丰富。第二，金桔施肥技巧。在金桔幼果迅速膨大的时期呢，对养分需求量大，这个时候应该重施壮果肥，以复合肥配合有机肥为主，适当的增加钾肥的比例，控制氮肥用量，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提高品质。施肥可以采用环状沟施或者是条沟施，将肥料施于树冠滴水线附近，切忌将肥料直接撒在树干根部，以免造成烧根。高温多雨天气容易导致树体营养流失，引发生理性落果，减除土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和下垂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上回书说到，轩辕皇帝到东海访贤，寻找封后和立木，他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一座荒山，迷路了，不知道该怎么走，突然听见有人唱山歌，歌词含义深远，轩辕怎么听怎么是说自己，他止住脚步，顺声音一看，泄气了。不对，这绝对不是丰厚立木。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打树林里来了个牧牛童，他骑在牛背上，嘴里唱着山歌。一看这牧牛童啊，顶大了说有13-14岁，头戴树枝编的草圈，身穿树叶编织的上衣，下边是丝织短裤，腰系藤格，手里拿着烘牛用的树枝儿，往脸上看，长个烧饼脸儿，小圆眼儿，小鼻子，小嘴儿，耳朵不大点儿，怎么看怎么是个小孩儿。轩辕想，要找的丰厚立木，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不是个孩子。可是，他是歌词，谁编的呢？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我呀跟他攀谈攀谈，想到这儿紧走几步。

0: 来都切近，躬身施礼：“这位小哥，我这有礼了。”哪知木牛童看都没看那一眼，免礼免礼呀。轩辕想，小孩竟说大人话，还免礼免礼。小哥，请问这里是什么所在啊？你连这里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你就敢来呀？
1: 哦，我是寻找朋友，行到此处迷失了道路，特来询问。
0: 啊，是这样啊。哎，你看这座山叫青山，
1: 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大别山。
0: 小哥，那么我想打听个人，你知道吗？哈哈哈，你怎么这么啰嗦呀？有什么事儿怎么不一块儿说呢？
1: 是是是，我想向您打听两个人。
0: 你等会儿，我的牛渴了，等我把牛印得了再说。
1: 说着话，
0: 木牛童跳下牛背，拉着牛走向始河岸边。轩辕有点生气了，这小孩也太傲慢了，不等别人把话说完。算了吧，干脆我走吧，也不用问他了。他转身走了几步，不对，这个孩子好像知道什么，我不妨等他一会儿，又能怎么样？想到这儿，他耐着性子在这等着，看着木牛童印牛。哎，你看他不慌不忙，慢慢腾腾的折腾有半个多时辰，拿现在说是一个小时啊。他回头一看，轩辕仍然站在那儿翘首等待。木牛童噗呲笑了，牵着黄牛走到且见。哎，刚才我好像听说你要打听什么人来着的。
1: 哦，小哥，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不知道
0: 丰厚立木这两个人？木牛童没说话，翻身上了牛背，啪一打黄牛，这头牛踏踏踏踏，不知道。轩辕有点生气了，心想这孩子，你要说不知道我就不等了。他转身刚想走，就听木牛童在远处说：“哎，东海之滨有丰厚，云梦湖泽有立木。”轩辕听得清清楚楚。
1: 什么？东海之滨有丰厚，云梦湖泽有立木。
0: 他转身去追赶小牧童。牧童说：“啊，别问了，你从左边那棵松树往东走，不要回头，自然随心所愿。”
1: 轩辕一听，心中大喜，
0: 这个小孩他知道丰厚立木，太好了，我得仔细问问到底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哪知这个木牛童进了树林，等轩辕跑到近前去找他，牧童踪迹皆无，只有沙沙风吹树叶之声。
1: 轩辕后悔，
0: 哎呀，我怎么没问清楚呢？又想不对，人家说明白了，东海之滨有丰厚，云梦湖泽有立木。
1: 对呀，我到东海去，
0: 东海怎么走？哦，左边松树往东去。好，我快走。书中暗表，刚才那个木牛童
1: 可不是小孩啊，这是世外高人。
0: 他因为长得小，所以轩辕误会了，拿他当小孩了。
1: 回头再说轩辕，日夜兼程，他渡过长江，翻过天目山，不顾疲劳，坚持往东走去。
0: 走来走去，这一天有一座小山丘。
1: 轩辕看看天色尚早，心想我翻过小山丘再找个地方休息不迟，他就上了小山丘了。
0: 俗话说，宁走十里路，不爬半里山，这话一点不假。轩辕想着这个小山丘好爬，可是等他爬上去发现太难走了，道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荆棘满地，
1: 他费了很大劲才翻过山坡。再看天色，早已是满天星斗，所幸的是月亮非常好，银光洒地，四周景色

部两人上去大战蚩尤，扑哧一斧子就把蚩尤给杀了。哎呀，大家高高兴兴的胜利凯旋，敲锣打鼓唱着歌，这歌唱得太好听了。唱的什么不知道，轩辕醒了，哦，闹了半天是一场梦。嗨，哎呀，怎么就不能是真的呢？嗯，轩辕突然觉得有一种声音在耳边响，似乎和梦里的声音一样。他摘耳细听，好像有人在唱歌。轩辕一咕噜爬起来，又仔细听了听，没错，是有人在唱歌。谁会在这深夜之中在海边唱呢？轩辕产生一种好奇的心理，他顺着歌声走去，越走歌声越大，越走歌声越真，逐渐的轩辕听清楚了，确实在有人唱。从声音里听得出，唱歌的是个男中音，啪啪在击掌，是击掌作歌。就听这男的在唱：星稀斗稀，暗散天际，何人以寄光胜明月耀地，江西河西如落如意，何人以聚会同沧海壮丽，火兮炎兮星星兮兮，何人以聚赢得红日如炬。啊，轩辕一听，好歌啊，唱得好，词也好。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满天的星斗啊，分散在天际，什么人能够把你们聚在一起？那样一来，你们就能像月亮一样明亮而照耀大地。地上的江河呀，如同脉络，多如蚂蚁，什么人能够把你们聚在一起？那样一来，你们就能汇成大海一样而壮丽。许多的火焰呐，星星点点，淅淅沥沥，什么人能够把你们聚在一起？你们就能胜过太阳，成为巨大的火炬。轩辕想，这首歌含义表达的是一个有才之人等候明主到来的心情，我非得看看这个人不可。想到这，加快脚步走向前去，临近一看才明白，就在前面临海有一块巨大的岩石，海浪拍打着岩石，发出澎湃之声。在岩石之上，面朝大海站着一个身材魁梧之人。见此人身材在80开外，赤裸着上身，月光照在肌肤之上，闪出一种特殊的光芒。下身穿着一件皮裙，光着腿赤足，披头散发。虽然头发是散的，但是显得非常顺滑，迎风飘动，缕缕轻盈。因为他脸对着大海，看不出五官相貌，可能这个人此时已经发觉有人过来，便停住了歌声，只是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大海，一言不发。轩辕弹奏一声：这位兄长，我这儿有礼了。说着轩辕深施一礼，那个人没言语也没动，还是在那站着。轩辕有点尴尬，心想：哎，我说话你怎么不接茬啊，太没礼貌了。嗨，我呀是找人的，主动点吧。哎呀，今天的月色可真好啊。那个人还没搭茬，轩辕心想：多没劲呢，人家不理我，还得厚着脸皮。哎，仁兄，您在这等人呢吧？因为轩辕刚才听到歌声中有这个意思，果然这句话，那个人嗯了一声，

表示回答了。哎，我的妈呀，你可算吱声了。那么请问您在等谁呢？那个人淡淡地说，我在等要等之人。嗨，轩辕心地说，这不是废话吗？可不等要等之人吗？哎呀，这个人有点意思。想到这儿，他转身来到岩石的侧面，从这儿能够看清对方的面孔。轩辕一看，这个人好奇特的相貌，长什么模样呢？借月光看，此人身材魁伟，好精神，四方大脸，五官正，一对剑眉插入鬓，眉间一点赤红珠，不偏不斜，正中心，凤目如灯，亮如电，吹肩大耳，左右分，高挺鼻梁，厚嘴唇，一副紫然如卷云。甭说在晚上，就是白天见着这位，还以为看到外国人呢。怎么，他长了一部紫色的裘髯。轩辕说，请问这位兄长怎么称呼？那个人又不说话了。轩辕再问，这里是东海吗？嗯，是。那么敢问您是封后吗？这是试探的问法。轩辕想，我在找封后，封后在东海，这是东海，封后就可能在这里。我问你一句，即便你不是，或许你认识。所以轩辕就来了这么一句。哪知那个人一听啊，身子微微一颤，唰，把身子转过来了，上眼下眼打量轩辕。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哎呀，就这句话，轩辕好悬没乐晕了，他噌的一下子跳到岩石上去。跳上去啊，他自己都纳闷啊，好家伙，一丈多高，我怎么上来的？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上前拉住封后的手，激动地说，你可让我好找啊。说到激动处，眼中含着泪花，说不下去了。轩辕这样，封后颇为感动。哎呀，请问这位兄长，敢问您是哪位？为何对我如此怜爱？轩辕这才感觉到自己有点失态，他赶紧用手臂擦擦泪水，笑着说，啊，我是从中原皇帝宫而来，我叫轩辕。哎呀，原来你就是仗义助人，受四方百姓拥戴的轩辕皇帝。是我，刚才小人多有慢怠，请皇帝恕罪。说完，封后倒身便拜。哎，无需多礼，无需多礼，快快起来。轩辕把封后扶起来，拉着封后的双手看了看，好啊好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封后觉得奇怪，不知皇帝找小人有何事。哎呀，封后啊，为了找你，我可吃尽了辛苦。前不久为了惩罚罪恶滔天的蚩尤，拯救饱受其蹂躏的天下黎民，在众部落的推举之下，我才登基称帝。现在我的士兵士气高涨，天下反对蚩尤的呼声日益沸腾。可是我虽然有兵，但没有一个能指挥军兵、用兵如神之人。兵无帅，我这无相，令我寝食不安。后来有一天，有位银须仙翁告诉我，东海云梦封后立墓，可解我心中之忧。又有仙人托梦，在梦中让我与你相遇，我这才知道封后立墓皆是安

0: 邦定国的栋梁之才。我立即差人四处寻访，物有音信，无奈我只得亲自出访。若不是在史河畔一座大山呢，遇见一个牧牛童子指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到大贤您呢。哦，原来是这样。牧牛童长得什么样？十三四岁，小圆脸，小鼻，小眼，挺招人喜欢的。哦，丰厚乐了，原来如此。丰厚啊，我求贤若渴，今日相见了去我心愿，还望你能够出山助我成功。好啊，皇帝对在下厚爱，我愿听驱使。其实这也是我恩师的意思。轩辕一愣，此话怎讲？实不相瞒，我是这么个情况。封后就把自己的经历从头至尾说一遍。轩辕听完肃然起敬。那么封后是哪的人呢？书中暗表，他是大别山下史家滩的人，从小就身强力壮，父母早亡，漂流在外，先到武当山学艺，学习武功，后来到灵隐山求道。又听说傍海庄有位天灵仙人，他又拜天灵仙人为师，幸得仙人收留，一直传授武艺和兵法。前些日子他师父突然把他叫到身边，说你学艺已满，你应该下山为百姓造福，并又告诉他你到东海的海滨等候，有人去找你，到那时你就辅佐他成其大业。就这么的，这封后下山之后就在这岩石上等着，饿了打点鱼吃，渴了上里边河沟弄点水。一晃数月啊，挺辛苦啊。今日与轩辕相见，他点点头说：“看来正应我师父之言。”轩辕一听乐了，封后还有一位仙人师父，如果把封后的师父天灵请下山，那不更好了吗？想到这说：“封后贤士，能否带我拜见贵师呢？”封后说：“可以呀，正好我们回去的时候要路过灵隐山，我也想再见师父一面，当面向他请教。”那太好了，我们现在走。就这样，轩辕跟着封后到灵隐山傍海庄去请天灵仙人，能否请来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他扑通一声给阮英跪下了。
4: 大爷，多谢你救了我们娘俩的命啊，小女子感激不尽。
3: 跪在地上砰砰就磕头啊。阮英一把把他扶起来，告诉他以后可得小心点啊。这女子看了看屋里这尸身，就问阮英，
4: 大爷，这俩人怎么处理呀？我好害怕呀。
3: 这能不怕吗？屋里搁俩死人。阮英看了看他，哎呀，行了，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你别怕啊。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啊？
4: 女子小声地回答，我姓乔，名凤，今年22岁，丈夫外出不在家，这无故出了2条人命，我怎么是好啊？
3: 阮英在旁边笑了，哎呀，瞧你吓的，不是说了吗？你别担心，我是不能连累你的。这样，给我找2根绳子，找个扁的啊，我把这俩死尸给绑上，我挑出去扔进护城河内，你家不就没事了吗？别怕别怕。
4: 好。
3: 女子一听是千恩万谢，这就赶紧找绳子和扁的。阮英把他俩绑好后，这女子还往出送呢，
4: 大爷你慢走啊。
3: 阮英回头还嘱咐呢，行了，别送了，回去吧。临走呢，我嘱咐嘱咐你啊，你可得记住了，千万以后有什么陌生人打听你家呀，什么事儿啊，你一定不要说实话。问你家男人呢，你就说后院撒尿去了啊，你可千万别说出远门。还有，不要乱打井，不要乱吹坑，那个柴火也不能乱堆，知道吗？
4: 知道。
3: 知道就行了，小爷我走了。这女子还追问呢，
4: 恩公您叫什么呀？
3: 阮英一听恩公两个字，心里这个美呀，心想我这可是做好事儿了，救下2条人命来。阮英特别美，对这女子得意地说，
5: 恩公呢我就受不起了啊，不过呢刚才他要对你动手啊，用刀要拉开你肚皮的时候，我呀定睛一瞧，你肚子里这孩子以后那也是当官的命。行了，祝你们母子平安啊，我走了。
3: 说完，这阮英挑着这扁担，嗖的一声，阮英就走了。压下这村妇暂且不提，咱们单说阮英，扛着这扁担，这就来到护城河边。看这河水湍急，阮英连绳子带扁担，是扔进水中。阮英定睛观瞧，见天色大概是3更之时，他施展身形，这就奔向济宁城。咱们书说简短，阮英进城之后，举目观看，辨认方向，要去梁府找梁秀英啊。等确定好方向，阮英上了房，这就直奔梁府方向。这时是3更天，满城一片漆黑，但是阮英在房上啊，正走的时候，就发现在他右手边有个屋子在亮着灯。阮英这也是好奇心大呀，一看这深更半夜的，这谁家呀还点灯熬油的，我过去看看。想到这儿，阮英嗖的奔这光亮就来了。到了房顶后，阮英掀开房上的瓦，举

0: 往下观看，他刚一低头，就见在屋里啊，啊肉，有人向他眼睛扔过来个东西。哎呦我的妈呀！这阮英吓得赶紧往后一躲。阮英心想：这是谁呀？这是啊，向我扔暗器呢。我刚趴到这儿，一阵黑影闪过，向我眼睛打过来。小爷，我这双夜视眼，那是无价之宝，这要给我打坏了，那我可就废了。他心想底下有情况，稳定心神呢，再次小心地往下观看。这次他有准备了，心想再有东西打过来，那我就杀下去，看看什么人呢敢对小爷下手。他趴这一看，顿时觉得好笑。怎么这样？刚才并不是有人啊向他扔东西，而是怎么着呢？是有绳子挂在房梁上，往上这么一撇，他以为是什么东西扔过来了。阮英看得仔细，并不是有人袭击他，而是有人呢在上吊啊。就见这屋中一个小家人踩着凳子，正要把脖子往套里放呢。阮英在上边一看，这个女子长得那真是美如天仙一般，举目抬头仔细观呢，这位小姐赛天仙，仙女千里难挑一，一头青丝素绸盘，盘过长发留短鬓，鬓角斜插白玉簪，簪压云鬓飞彩凤，凤裙锦衬百花衫，山袖半掩描花腕，腕带玉镯色翠蓝，蓝缎中衣百褶裙，裙下微露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配凤珠颜色鲜，鲜花争艳人难画，画中难寻好容颜，颜如桃李香腮美，眉耳俊俏峨眉弯，弯眉杏眼悬胆鼻，鼻准端正唇如丹，朱丹一点樱桃口，口内两排阴牙寒，含情不露多娇女，女似嫦娥又下凡。长得是太美了，虽然现在脖子已经套里，眼珠子凸出来，长大了嘴，舌头都快吐出来了，但还能看这底子好啊，啊，这底子是真美呀、啊！阮英正看呢，哎呀，你看这舌头伸出，哎哎哎，这吊上了。阮英赶忙的用刀就把这绳子割断了，然后这女子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因为吊了半天。这姑娘一摔呀、啊，摔晕过去了。阮英赶忙把瓦片盖好，翻身下房，然后来到屋中，盗窃进，扶起这女子，是一顿的喊呐、
1: 啊：“哎，我说醒醒醒醒，这我今天晚上怎么的了？我要去偷我五嫂，这半路上竟遇到娘们了呢。先是一个要被开膛破肚，我给救了。”这一个要上吊，你说是我今天晚上怎么的命犯桃花啊？我呀，快醒醒吧！
0: 阮英在旁边叫，不大片刻，这女子醒过来，睁眼一看，正看见阮英，然后下意识的大喊一声：“鬼呀！”这姑娘又晕过去了，看阮英以为是见到鬼了呢。阮英这个气呀！又弄凉水把这姑娘叫醒，姑娘这时候醒过来，再看阮英，阮英指着她：“你别叫鬼了啊，我给你救了，你刚才要上吊，我路过这儿，你还叫我是鬼，我看你像鬼。”女子听阮英说救了自己，这就赶忙起来拜谢：“
1: 啊，实在对不住，因为你长得实在是有点太磕碜了啊，所以我不由自主的以为是鬼，那您不是鬼就是神仙了。”
0: 阮英说：“我也不是神仙，
1: 我也不是鬼，我是人，好吗？别乱给我安排身份了，我这身份够用了。你说说吧，你深更半夜的怎么要上吊啊？这是何苦来的呢？
0: 这女子一听阮英问，眼泪就下来了，对着阮英说，英雄你可快走吧，你再不走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会没命的呀。因为那个人，没有人敢惹他呀。女子这番话才引出拜山贼阮英杀尼姑，久不至，孔堂枉接应。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事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您的老朋友锦哥。没错啊，这时间呢一晃呢又要到周末的时间了。上周五一别啊，不知道这一周您过得怎么样，是忙得脚不沾地儿，还是摸鱼摸得心满意足的？不管怎么样，到了周五周末

0: 这个点儿啊，都该松口气儿了。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您什么都不用想啊，就往沙发上一摊，或者是往床上一躺，听我给您放几首好歌，咱们好好的享受这周末前的悠闲时光。好的，第一首歌呢，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港乐新歌，来自香港的新生代歌手汤令山。这首歌的名字呢，挺有意思，叫做《我很小朋友》。您听听这歌名啊，我很小朋友，粤语里的小和少是同音，所以呢这歌名呢是双关，既是我很小朋友，哎，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哈，也是我很少朋友，我的朋友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首歌的表面上呢是在说我很小朋友，其实是在说我不想变成那种我不喜欢的大人，这大概就是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心声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舞会中

好的，小朋友的话题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咱们换个地方，去到大凉山，去彝族村寨听一首火辣辣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彝家情歌》，词曲是由白浩创作的。彝族是一个特别能歌善舞的民族啊，你去到大凉山走一圈，大家就会感觉到山上有人唱歌，水边有人唱歌，篝火旁边还有人唱歌。

是不是听完之后心情都变得亮堂了呢？民族音乐啊，就是有这个魔力，特别的纯粹，特别的有生命力。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聊一个更玄的话题，灵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你就是我心上的灵山》，演唱者是图灵。禅宗有句话叫做“灵山只在如心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用跑那么远的路去拜佛，去求清净，真正的灵山，真正的净土不在外面，就在你自己的心里。这首歌呢，把这个意思给改了改，改成了“你就是我心上的灵山”。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以前啊，也到处找啊找，找心安，找归宿，找了半天都没找着。结果遇见你以后才发现，哦，原来不用找了，你就是我的灵山，你就是我的归宿。你看，这就是把禅意和爱情给揉在了一起。我们常说心安即是归处，现在可以说有你即是归处。现在呢，我们经常会说佛系哈，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但是真正遇到那个人那个事儿的时候啊，你就会佛系不起来了，你会在意，会紧张，会患得患失。其实呢，这不是坏事，说明你还活着，还能爱。图灵这个名字呢也挺有意思的，跟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同名，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哈，用一个最理性的名字唱一首最感性的歌，这种反差感还挺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图灵的这首《你是我心上的灵山》。

听完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心里特别的静，又静又暖的那种感觉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由小尊演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棱镜乐队2019年发布的。这首歌的背后呢，有一个特别浪漫的真实故事。2019年，棱镜乐队在南京巡演，唱到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台下呢有一个女生突然冲到了舞台中间，当着全场人的面跟她喜欢的男生告白了。当时乐队的主唱呢在台上都看傻了，特别的感动。演出结束之后呢，他在酒吧的角落里用手机备忘录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吉他手呢在回家的地铁上即兴哼出了旋律。哎呀，所以你看，好歌呢不是凭空写出来的，是真实的人和事儿碰撞出来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无数个聚光灯下，几百上千人看着一个姑娘啊，鼓起了全部的勇气跟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0: 老恩公的印章，带我偷去偷去啊。
1: 那里来的奸细，可一探我印。
2: 小贩，小贩
3: 老太太，我要伸张，我不是奸细啊，我乃南朝一个残废人啊，孟郎之收留帐下，改名苦人儿，就是我啊。
2: 哦，不错，哪里殿下回来言道，南朝来了一员大将，名唤王佐，改名苦人儿。哦，奴婢就是属下吗？
3: 就是在下。
2: 哎呀，我倒失敬了。
3: 岂敢岂敢，
1: 听老太太讲话，不像此地人啊。
3: 老太太，你哪里人士？
2: 我是湖广潭州人呐。
1: 哦，老太太是湖广潭州人哦。
3: 不错，真是。
1: 哎呀呀，这倒巧得很呐。
3: 怎么？
1: 我也是湖广潭州人呐。
3: 怎么？
1: 你也是湖广潭州人呐？
3: 真是。
1: 哎呀，我们是同乡啊。
3: 是啊，同乡啊。
1: 重见一
3: 面一礼。
1: 真是。
0: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君。
3: 啊，老太太，你因何至此呢？
0: 但将不方啊。

0: 爷，你往哪里去了啊？
1: 殿下有所不知，这几日被那些个王爷品当人，这个请我吃酒，那个请我吃品诗，故而我有功夫与殿下请安。今日得到保障，与殿下请安来了。
0: 罢了罢了，什么？你会不会是诗吗？
2: 我一肚子的品诗啊。
0: 哦，哈哈哈，你却少胆子啊。
2: 会不会是诗啊？
3: 有天亮。
4: 殿下回来了。
0: 回来了。还有个仆人儿，他会写诗，请月亮一同听诗吧。
4: 仆人儿，
0: 哎，
4: 仆人儿是哪个？
2: 在这里呀、啊，
1: 随我来，随我来。
4: 仆人儿，
2: 这就是仆人儿。
0: 仆人儿，见过月亮太太。
4: 这就是仆人儿、
3: 这就是月亮老太太。
1: 真是啊，
3: 老太太，仆人儿，
1: 请安，请安，
4: 不敢了。
1: 夫人儿，
0: 殿下言道你会说品诗啊，
1: 真是、将来我们大家一听
0: 啊，殿下
4: 会要赏他个座位呀、
1: 有他的座位啊，暖茶一壶。
4: 好，
1: 殿下在此哪有夫人儿的座位呀、
0: 自己人别客气。
1: 坐起来，您坐，
0: 殿下听坐。
1: 请问殿下爱听文的是爱听武的呀？
0: 小王喜武，自然是武的好。
4: 是啊，武的热闹啊。
1: 少王，
2: 武的热闹啊。
1: 爱听忠的是爱听奸的呀？
0: 相王喜的忠臣，恨的是奸党啊！
4: 不错，忠的好，忠的好，忠的好。
1: 好，再我说一段花柳思乡的故事，可好吗？
0: 好，花柳思乡的故事啊，
1: 真是
0: 好啊！
1: 君啊，
0: 我们倒要听上一听，
4: 倒要听上一听，
1: 你且讲啊。是。

0: 做什么？
1: 这是我们射平时的规矩啊。
0: 啊，射十还有如此的规矩啊。
2: 是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
1: 是啊，规矩不成方圆呐。
0: 哎呀呀呀！你这样啊，
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侠客上奏，其雄武霸闹春秋，顷刻兴亡国寿。青史几行明镜，白茫茫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舍什么龙争虎斗？
0: 又来了！
1: 俺此年把花开，两朵国标一枝，花标大宋天子，仁宗在位，家下有一家忠良，名唤杨延昭。
0: 哦，杨延昭。吃过忠良啊，
2: 忠良，
1: 忠良，忠良。此人镇守三关，反党屡次犯禁，被杨元帅杀得大败。小丑心生一计，都同一家奸佞，名唤王钦若。
0: 哦，王钦若吃过奸
2: 佞啊，哪里奸佞？

0: 杨天林呐、啊，
1: 哪里人踪道少，王心若已奔走到，何况有几宝马，日行千里千里也走八百不明。人踪问道，何人可以到吗？王心若已奔走到，飞扬言道不可。人踪问走艰辛，救命扬言道前去到吗？这个杨元帅回得营去，是闷闷而不露啊。他帐下有一员虎将，名唤孟德亮。
2: 孟德亮，
1: 宣大将，
2: 宣大将，
1: 宣大将，三国的孟良，何人不晓啊？
2: 宣大将，
1: 今当问其亲友。当时逃林前去盗马，问他一日两，两日三，就混进了饭堂。不到半月，将这起宝马就倒回来了。
3: 大将真乃好手段呐，
4: 好本领，好
1: 可惜呀，可惜！
3: 可惜什么啊？
1: 可惜那匹宝马七日七夜不识操了，阎王不过大叫三声，他就活活地饿死了。
3: 确实问一壶啊，
1: 那么他不过是思乡啊。
3: 那么他管是乡。
4: 是啊，时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人呐、
1: 啊，老太太，如今的人呐、啊，还不如那迟了年。

0: 完了，
1: 放下缰啊，
2: 无忧了，
1: 无忧了。啊，不好不好不好啊，热闹啊。
3: 啊，夫人儿，殿下爱听热闹的，再设上一个热闹的吧。
1: 哎，再设个热闹的才好啊。
3: 我要听热闹的，
1: 真是热闹越好啊。热闹的啊，
0: 哎呀呀，这还不热闹。再讲一段热闹的。
1: 有不有了
0: 啊，好，待我宣一段本朝我国四郎之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可好吗？
1: 好、啊，可是我皇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啊。
0: 真是啊，
1: 哈哈、啊，这不可热闹啊，
0: 热闹得很，
1: 热闹得很。
3: 殿下啊，这段热闹得很，
1: 热闹
3: 热闹得很。
1: 你别讲了，你别讲
0: 了。啊，只有华同济州传发起来的
1: 好
0: 同殿下，
1: 好好殿下，展开大家观看吧。
0: 啊，老太太，这是我一直守寡的，可好吗？
3: 难为您，
1: 夫人呢？
0: 坐下，
1: 别走，师娘请坐。夫人们，这上面是宋军呐、啊，算是我国金兵的。
0: 金兵也有，宋军也在其内。
1: 哦，也在其内。夫人们，你看这上面有员大将，手持宝剑之金，他是如何人？
0: 这就是鲁安州节度使鲁登，鲁老元帅，为我国四郎之打破了城池，万般无奈，拔剑顶中而亡了。
1: 哦，拔剑自刎颈中而亡了。夫人们，
0: 哟，
1: 这场那场妖异无人，悬梁之意，他是何人呐、啊？
0: 那就是鲁老夫人。奸夫一死，他也万般无奈，悬梁自缢，顶剑而亡了。
1: 他也顶剑了，
0: 真是险得的夫人。
1: 师娘，师娘，你怎么啼哭起来了啊？
4: 我看他不惜死的可怜，我伤心。
1: 这绝不是听天使我来，听故人当有吗？
0: 啊？是啊，老太太，
4: 你听故人当的什么有啊？我替古人担忧，我替古人担忧，我倒替古人担起忧来、
1: 啊、真可是愚人呐、啊！
0: 愚、哦、人，
1: 愚人，
0: 愚人，愚人，愚人！
1: 夫人们，
0: 有，
1: 你看这上面有没有员大将，好像我父王的模样。为何以他人下马呀？
0: 不错，正是我国四郎之。
1: 为何以他人下来？
0: 我国四郎之仅仅是忠良，故而以他下来呀。
1: 我父王带的小王，
3: 我带的呀，
4: 殿下吗？
3: 啊
4: 怎么
1: 怎么
4: 怎么？
3: 哎呀，殿下啊，你要多拜几拜呀！
1: 小的，龙老，见圣上，受
4: 添个灵验呐、
0: 啊哎！你要明白的呀！
1: 夫人啊，坐下呀，这两听着。
3: 坐下。
1: 夫人啊，
5: 有
1: 陆老先生你是为何理事不到？
4: 这理事不到我。
5: 中有个缘故啊，
1: 哦，有什么缘故啊？
5: 他恐怕他的后人不与他父母报仇，故而立誓不告。
1: 哦，陆老先生还有后吗？
4: 怎么无有啊？有道是忠良不绝后啊。
1: 嗯、哦，忠良。
0: 不绝后，
1: 忠良不绝后啊！
0: 忠良不能绝后。
1: 哎，夫人啊，
5: 有，
1: 银行那旁又有一夫人，外貌与银行，为何在那里？
5: 陆陆呀，
0: 那就是陆府的日娘
1: 哦，
0: 外貌未满。月的鲁公子在哪里躲避呀？
1: 哦哦哦，此时不在呀？
0: 在呀，怎么不在呀？
1: 你在哪里呀？
0: 被我国四郎之宝回摸过来了。
1: 哦，尽在我国抚养。
0: 尽在我国抚养。
1: 此时有多大年纪了啊？
4: 啊，他今年吗？
1: 多
0: 大
1: 年纪呀？
0: 哎呀呀呀！啊，今年嘛，
1: 多大了？多大年纪呀？
0: 啊，哦，一十六岁了。
1: 啊，一十六岁？哎呀呀呀！你笑吗？我干哪？
4: 怎么，天长也一十六岁？
1: 一十六岁？
0: 哎呀呀呀！这倒巧得很，
1: 巧得很，
0: 巧得很。
1: 夫人们，
5: 有
1: 此事他可有本领？
0: 若论他的本领嘛，他能力敌万难人。

0: 刁法。
1: 刁法。
0: 言得是刁法呢？
1: 他的人你刁法子，
0: 为何不与他父母报仇啊？不提报仇，还则罢了；提起报仇，就令人好恨呐！
1: 恨刁官，
0: 非但不与他父母报仇，而且犯人仇人为父
1: 啊！
2: 卢文龙归宋了，王佐的苦肉计也成了。一出断
3: 把剑俱乐部，徐州蓝海 U12 分别获得 U8 组、U10 混合组、U10 男子组、U12 女子组、U12 男子组冠军。颁奖仪式上，各组别最有价值球员及冠亚季军队伍依次登台领奖。中国篮球名宿、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陈道红，中国女子篮球运动员、教练员、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柳青、宋小波，副区长严海英，安踏儿童品牌总裁陈瑞出席活动。篮球少年们在这里收获了成绩、友谊与成长，延庆也在服务保障国家级赛事中展现了最美冬奥城的风采与担当。赛事坚持体育加德育融合办赛，赛场之外，延庆的长城、世园、冬奥资源也进一步延伸了赛事体验。赛事方组织研学游玩服务，为参赛队伍和家庭提供天安门升旗观摩、八达岭长城研学、首都人文场馆参观及延庆景区游览等选择，涵盖爱国教育、人文历史、自然科普等方向。小球员们从赛场走向城市，在行走中了解首都风貌，感受最美冬奥城的魅力，沉浸式领略长城文化的厚重底蕴，品味冬奥文化的独特韵味。除此之外，赛事流量也在延庆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累计接待参赛及观赛人员超8000人，18家重点酒店平均出租率较去年同期增加30%，餐饮文创消费明显增长。延庆宠客赛事专属融合促消费优惠体系持续发力，文旅惠民产品广受欢迎，约2900人次跟着赛事游延庆。记者张思琪、胡坤报道。随着台风白海豚过境影响消退，8月13号6点，我区降级发布防汛4级应急响应，12点结束全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雨停险消，复工提速。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第一时间下发建设工程雨后复工专项工作提示，明确复工标准、审批流程和核查要求，组织开展全域在建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雨后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全区51项在建工程已完成全方位安全排查，并提交复工报告。全部有序按下复工键，畅享雨后复工交响曲。

0: 8月13号，雨过天晴，记者跟随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工作人员走进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实地探访雨后复工核查及复产建设情况。雨后工地主干道干净平整，无积水淤泥，场内排水沟渠全线畅通，排水有序，完全满足复工施工条件。现场300余名施工人员全员到岗，各司其职，有序投入作业。基础垫层、底板防水、底板钢筋捆扎等工序同步推进，多台塔吊缓缓运转，精准调运建材，10余台挖掘机轰鸣作业来回穿梭，运输车辆有序进出，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高效联动。据了解，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我区提前部署建筑工地防汛避险工作。8月11号下午，全区所有在建项目已全面停止施工作业，各施工单位精准落实各项防汛避险措施。本次雨后复工安全排查，紧紧围绕施工安全核心环节，聚焦高危施工部位，紧盯施工现场关键风险点，全面清除雨后施工安全隐患，为项目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截至目前，延庆区51个在建项目均已全部有序复工，全区工程建设全面回归常态化、规范化施工轨道。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本轮强降雨导致我区部分农田积水、农作物受损。降雨结束后，区农业农村局迅速响应，抢抓时效，第一时间组织农业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作物灾情调查、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指导，同时迅速启动农业救灾应急机制，督促保险公司加快查勘定损理赔进度，多措并举助力农户开展灾后复产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8月13号，保险理赔人员来到永宁镇孔化营村的北京南山东篱家庭农场，与农场负责人沟通交流相关理赔事项。该农场今年共种植300余亩陆地蔬菜，这场强降雨导致地内大片蔬菜被淹，其中地势低洼处不少刚种下的菜苗被冲走，原生菜受损尤为严重。灾情发生后，农场第一时间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工作人员24小时内便上门勘查，理赔人员通过现场查勘定损，初步与农场协商了理赔金额。眼下正值甘蓝缓苗的关键期，在沈家营镇林河村，区农业农村局科技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仔细查看了水淹受损的甘蓝植株，并向农户讲解了实际受损严重程度与补救措施。其中根系受损轻微的，可采用松土控湿、暂缓冲湿追肥等措施，优先叶面补肥，抢情用药，防好病虫害。根系已发褐腐烂的，则需要直接清源，整地消杀，强紧补种，才能赶上农时。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翻开书页，一个被三国演义遮蔽的庞大帝国正缓缓地浮出水面。我们熟知的赤壁烽烟、白衣渡江，不过是他传奇史诗的惊鸿一瞥。

0: 真实的东吴不仅统治最长，更有征服山越、远航夷州的赫赫武功，其北伐的意志与贡献丝毫不逊于蜀汉。从孤危发迹的孙坚，到坐断东南的孙权，再到走向灭亡的孙皓，百年兴衰间，权谋、血火与人性交织成一幅壮阔的画卷。这本书将带你穿越演绎迷雾，看清一个开拓进取却最终被历史低估的王朝全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东吴一百年》。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华夏历史的浩瀚星空中，三国时期无疑是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之一。然而当后世的我们津津乐道于曹操的雄才、刘备的仁德时，那个坐断东南、国祚最长的东吴却常常被简化为一张偏安一隅的脸谱。事实上，真实东吴的百年兴衰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开拓史，也是

0: 十年的基本国策。孙权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摊子，内部庐江太守李树反叛，堂兄高浩意图夺权，外部曹操刚刚在官渡击败袁绍，声势正盛，年仅19岁的孙权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政治成熟度，他以恩威并施的手段迅速平定了内乱，通过张绍与周瑜的鼎力扶持坐稳了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将国都从吴县迁到了秣陵，也就是后来的建业，向天下宣告了割据自立的决心。在鲁肃的踏上策影响下，孙权确立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建安13年，曹操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生死存亡的考验摆在了眼前。在那场决定三国走向的赤壁之战中，孙权力排主降派的众议，将全军托付给了周瑜。大火映红了江面，不仅烧退了曹操的野心，更让孙权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此后的10年间，孙权在淮南与荆州两个方向反复拉锯，吕蒙的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不仅除掉了关羽，更让东吴完成了全据长江的最后一块拼图，代价则是孙刘联盟彻底破裂。论实力不如曹魏，论血统不如蜀汉，为何国祚最长的却是东吴？从孙坚瓜农出身到孙权称帝，29场大战，11幅军事战略图，还原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江东百年。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东吴100年》，欢迎继续收听。在经历夷陵之战大败刘备后，孙权终于在建业登基称帝，这是东吴国力的顶峰，但也是内部矛盾的起点。晚年的孙权仿佛变了一个人，早年的宽厚裕达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刻薄寡恩与极度的猜忌。他一手导演了可怕的二宫之争，纵容鲁王孙霸与太子孙和展开残酷的党争。在这场长达10余年的政治风暴中，陆逊被逼死，顾谭被流放，朱据被冤杀，大量江东本土的精英或是死于非命，或是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曾经的举贤任能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整肃。孙权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出身寒门的帝王对儒家士族集团的反噬，他无法容忍自己百年之后子孙成为这些世家的傀儡。然而这种防贼式的帝王心术极大地消耗了东吴的元气，也为日后的宗室乱政埋下了祸根。孙权去世后，东吴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权臣更迭与血腥杀戮。先是诸葛恪以大圣之威辅政，却因刚愎自用与急功近利，在合肥新城惨败
1: 闷切之后，为每个孩子量身开出的专属药方。刘家润的母亲陈小杰回忆道，
2: 我们家孩子数学学习一直是比较突出的嘛，但是那次考试没有考到100分，就是错了一道很不应该错的题。刘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珍藏着，他说100分没有那么重要，人生不是为100分而过的，相信我，错不起的孩子对不了。更令我感动的是，他在那之后还一直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他愿意为孩子一次考试一个小问题花那么多的心思，觉得这就是总说自己平凡的于老师最不平凡的地方吧。
1: 刘家润的母亲曾在作业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亲老师给的小星星点亮了亲娃娃的小心灵，这些看似随意的弧度里却藏着亲老师最用心的观察与鼓励，被看见的瞬间，被珍视的感觉比星星本身更闪耀。这些年来家长们早已习惯不叫于老师而叫他亲老师。
2: 我经常说，就学习之，模仿之，靠近之，成为之，就是那样的一个老师，不仅仅是教孩子知识，

0: 更是影响他整个生命历程的。他给我们家孩子带来一段非常美妙的生命体验。
1: 2023年，一张有癌字的体检单打破了余振华平静的生活。从4月19号手术到6月19号返岗，余老师仅2个月就站回了讲台，背后是他和孩子们谁也放不下谁的牵挂。
2: 如果没有这些孩子的这样，我可能不会是2个月就返岗的。有一个小孩跑进来之后，他就放在我桌子上一把的小纸团，我打开之后，都是只要他想起我，他就撕起一条纸，就写一句：“老师，我好想您呀，昨天夜里还梦见您呢。”就这样，就这一把纸条。然后，哎呦，一堆孩子就泣不成声的哭。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哭？我说是因为想老师了，还是因为想老师的课堂了？其实都不重要，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了亲人。
1: 生命深处的陪伴换来的是感情的双向奔赴。毕业后再见面，刘家润还会像从前一样挽着于老师的手，凑在他耳边说悄悄话。
3: 于老师，您说过您是那个陪我数星星的人，我最喜欢看星星在您眼中映出了光。
1: 于老师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点亮了讲台下一个个小小的身影。36年教学生涯疏忽而过，他即将退休，却放不下三尺讲台，舍不得半生热爱。
2: 我对数学是一生的挚爱，对孩子们也是一生挚爱，对教育是无怨无悔的挚爱。纵有多少不舍，咱们必然要有离开工作岗位的这一天。我真是千言万语就化作那一句话：若有来生，我还当老师。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宇树科技发布超人机器人，突破人类原地跳高和短跑的世界纪录。我们稍后见。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高息理财莫轻信，保本保息要当心，理性投资记心上，守住钱袋护万家。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与广大金融消费者携手，共同守护财产安全。
9: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林健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经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0: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领域，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已经初步遴选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其中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基层病种有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基层病种有127个。此举旨在引导基层医疗机构主动收治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慢性病患者，促进分级诊疗体系的完善。
10: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副司长徐娜介绍，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以及部分慢性病的病种。各地可以参考国家推荐的基层病种，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确定本地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并做好与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基层服务病种衔接。后续随着首批基层病种的正式下发，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地方完善本地基层病种。
4: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的规模95.51%，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10: 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的全面实施，标志着医保基金结算从被动支付向主动赋能转变。地方医保部门加快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通过压缩结算周期、提高拨付频次、按月拨付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压缩与定点医药机构的结算周期，切实帮助定点医药机构缓解资金流的压力，有助于推动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取消门诊预交金、降低住院预交金的额度，减轻了参保群众的就医经济负担。
4: 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决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之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经扩容到了30家。
10: 再来关注电影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经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周末，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走进了各大影院，了解电影市场的观影情况，来听他的报道。
12: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内核。田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观看。
13: 大家都说好看，赶紧来带家人过来看看。
12: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不可或缺的题材，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摆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卢女士看完电影后直呼引发了打工者的共鸣，
14: 特别好看，而且特别好笑，笑点特别密集，然后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是贴近生活。
12: 海外影片则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3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15: 首先是比较喜欢诺兰这个导演，然后对于他之前的作品呢印象都很好，所以很期待他的新作。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

0: 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
2: 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0: 最美冬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冬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冬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4: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建是领航舵，基层党员干部是主力军。在京郊延庆的深山之中，无数村党支部书记扎根乡土，因地制宜探索产业路径，带着村民找路子谋增收，用实干破解乡村发展难题。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珍珠泉乡南天门村，一起来看一看村党支部书记于亚泉是如何以党员初心为底色，带领整座山村实现华丽蜕变。如果时间回到十多年前，我想珍珠泉乡南天门的村民朋友大概不会想象自己家门口是这样的一番景象。青砖灰瓦的新式民居依照山势整齐的排列，村中民宿游客是络绎不绝，而村集体经济去年更是突破了百万大关。这样欣喜的变化都离不开他们的领头人村党支部书记于亚泉的探索和引领。那今天我们就跟随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于亚泉一起去了解南天门村乡村振兴的故事。
5: 于书记，咱们村一进来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特别的漂亮，很古朴哈。嗯，
6: 咱们村是北京市传统古村落保护村落。咱们村从那个2019年那阵就开始策划，就说这个新民居改造的事儿。依据那个传统古村落保护方案，就是咱们必须都是原来那种青砖灰瓦这种造型的。2020年开始大部分都建起来了，2023年就是全部入住进去。咱们村这伙村落里边都说还有10处民宿。
3: 发展民宿是南天门村盘活古村落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的核心抓手，但这条致富路从起步之初就一波三折。
6: 这是咱们村搞人民宿最早一处院子，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5: 好。
6: 咱们2015年那阵开始探索摸索这些民宿这些事情，老百姓当时心里边也有好多困惑，有一些疑义。就是带着咱们村两位干部，还有一些有意向啊，咱说把这些房屋出租给咱们合作社的村民，一块儿去那个密云的山里寒舍，去那点儿去看了一眼。那时候一看老百姓啊，确实从中他说得到了实惠。从那回来以后，老百姓心里边有些想开了，啊，那时候就主动去找我去，就是跟咱们合作社一块儿谈合作这些事情。那是我清楚的记得，那是，是中央电视台一个导演叫王康红。把这房屋也建起来了，建起来后，当时因为身体原因，

0: 我成长您肯定得身体要紧，去养病去的就是。郑主任那时候在旅游委当主任的时候，给咱们介绍过来的。本来是咱们，合作社已经跟那个，王导航那他那个公司已经签了合同了，后来都是转让给这个南山海棠了。
1: 2020年初，首家民宿正式开业，火爆的生意让村民真切看到发展的希望。村内民宿陆续落地，也给本地村民带来稳定的务工收入。不少村民顺势开办起了农家院，共享旅游红利。
0: 老百姓确实从中得到实惠了。咱村老百姓只要是能干活的，咱们劳动力都是上这院干活去。现在咱就开了有10个院了。他这可园一来，老百姓咱说这个，也确实真是看到希望了。咱村陆续又开了几家农家院，这几家农家院甭管是在5.1还是11，你看去年他收入都是相当可观的。
1: 做旅游不能只靠民宿，南天门村深挖本土乡土文化，升级生态景观，用老古井、登山步道等打造独有的乡村特色，完善餐饮配套，补齐文旅短板。
0: 这也是挖掘一些咱们村里原来一些老文化，你包括咱村那个村口里边，原来就是在咱们村那个大柳树底下原来有一口古井，那水相当好，咱在它旁边那点，在原有的基础上，咱就给建了一处老机器压水那个。那客人一来了，包括那特别是那些小孩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上那些压水啦，喝喝那水冰凉的，这感觉特好。明年咱说计划摆在那山上，那登山步道上那片地，咱也都种着花，让这客人来了，哎，感觉倒是山上花上咱村看了越来越好了，真是环境再提升一下。咱村有3处农家院，还有一处那个咱们村的那个是农委给咱们村，投资的那个一个大食堂。那客人可以在农家院去点餐，也可以那个点餐可以送到咱们各个住宿的民宿院，也可以上咱大食堂去点餐去吃饭。这些东西都是咱们村里就是现有的食材，在咱们乡政府的支持下，咱村又达到那个步步赴宴，现在咱说那个影响也挺好的。
1: 古村风貌、特色民宿、田园风光组合出圈，南天门村从鲜为人知的深山村落变成游客线上线下慕名打卡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在文旅之外，村里同步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多元增收渠道。
0: 咱们是春季引种的木耳，这就叫春耳，这是木耳里边最好的一个品种，这叫四五加木耳，现在就是已经到了尾期了，已经咱说就是末茬。
2: 这个木耳种植产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探索的呢？
0: 在2017年，那阵在咱们市农业推广站那阵帮扶下，那阵咱们开始咱说村里边引进这木耳，一直到发展到今年已经就将近10年了，就是。现在咱是2个棚，一共是种了18000斤棒，包括咱们这些用工了20几个人，每人能挣1000块钱，其实咱合作社咱说也是挣点小钱，挣个1-2万，咱说就是老百姓从中挣收益了，就是。包括来咱们村民宿的一些老客户，现在已经连续有6-7年了，一直搁咱村就买这木耳，有好多人现在也联系我，你包括咱村这些第一书记啦，包括咱这政府，咱说给咱们寻找这些销路。
1: 依托优良山林生态，村里同步布局蜜蜂养殖产业，高品质的金花蜜成为又一特色农产品，种养文旅双向赋能，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0: 在2018年，那阵在咱们区林业局、咱们财富站的政策帮扶下，那阵咱村开始养蜂。养蜂那阵咱说也挺坎坷的，咱村里边那些养蜂师傅当时有点经验不足，后来咱们找到了专业的养蜂师傅，咱们就是咱们这个柴师傅，过来给咱养蜂。咱们当地啊，生态环境非常好啊，咱这水质，当时看看菜市河的水境非常干净，那些摇出蜜非常好。特别是咱说这个，当地老百姓都是认可咱这种金花蜜。
1: 村庄发展中，于亚全是攻坚克难的拓荒者，村民危难时，他是挺身而出的守护者。2025年7月，延庆遭遇海河257区域性特大洪水，百年难遇的强降雨突袭珍珠泉乡。2025年7月26号20:30，南天门村山洪爆发，村庄迅速陷入断水、断电、断路的孤岛困境。于亚全迅速集结村内党员干部，顶着狂风暴雨，挨家挨户排查危房险户，转移安置群众，仅用30分钟就安全转移8户15名危房险户，确保村内

0: 群众零伤亡。第二天清晨，当得知邻村桃条沟有村民被困珊瑚险境失联受困后，于亚全毫不犹豫集结十名党员，手持铁锹镰刀披荆开路。
1: 咱们现在所在的大石塘就是咱们去年从桃条沟转移过来的乡亲所在，当时安置点儿，那时候我心里也挺感动的。甭管是党员了还是群众，他说跟我去了十来个人，他说一块儿去桃条沟去。我又是一个一村的带头羊，我又是党支部书记，那肯定我会冲锋在前去。这个我不冲锋在前，这个怎么去带动咱村的老百姓去？下一步我们准备打造九沿路党建品牌，同时整合星空研学、低空科创、红色思政、采摘体验等等，全力打造沉浸式实战综合实践基地。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市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就诊，被诊断为多发外伤，右顶部蛛网膜下腔出血可能。
1: 对，当时摔的脑出血嘛，后来当时昏迷了，报警了嘛，交警队出的事故证明比较暗，就根本就看不见那根线。
0: 8月13号，记者来到位于东六环外的人岗路实地探访。人岗路全长约8.5公里，北到顺义区界，南接鲸鱼旧线，途经人庄村。记者在现场看到，沿路立着多根灰色水泥电线杆，密密麻麻交错的电线线缆悬在空中，横跨道路两侧。对于李先生所说的这条路夜里比较昏暗，通州区宋庄镇政府规划办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场路灯亮度是没有问题的。
2: 就是不好的打车，可能把这个线给管乱，有路灯。
0: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后宋先生联系到镇政府规划办，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发现部分线缆已经维修完毕，还有部分线缆留在事发地路边，现场遗留线缆上标有中国联通字样。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有中国联通字样，但是线缆产权方到底是谁，镇政府没有能力辨认。
2: 哎，我们当地处理，但是确实这个能力有限啊，不能辨认到底是谁家的线，是产权是谁的，所以导致这反正到现在因为摔伤了，他需要赔偿什么。他要求是4万，摩托车也都摔报废了。其实我们宋庄地区啊，就好多这种情况，好多都是产权我们没法辨认，
3: 特别就是基层政府，就是咱没有这个辨认能力。
2: 对对，没有这个能力，就是线乱。还好，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他修上，想办法各方协调给修上。但是呢，就是牵扯这个赔偿的问题。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有这笔资金嘛。
3: 比如说联通要来这儿安线，是不是得先跟咱们备案一下？
2: 没有，连村里有的都不知道，他们有时候半夜就施工了，我们也不能24小时全程都在看着。
0: 对此，记者也联系到通州区城管委市政科工作人员证实，按照规定，架空线入地或者桥梁挂线是需要报备的，日常电线杆挂线不需要报备。
4: 他要是需要动路，就在路底下下穿，需要跟我们报备。还有就在桥上挂这种线，需要跟我们报备。
0: 宋庄镇规划办工作人员还表示，他们曾试图联系中国联通确认线缆产权，不过对方并不积极。
5: 这个就是镇里边相关部门开票都会负起责任，但是像联通这种不是我们下属的，这种企业不是我们下属的部门，这种
2: 他们是这样，就是各公司里边他各地区都是一个划片，就是各种分包。
0: 镇政府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与中国联通公司沟通的录音显示，联通公司认为目前无法确定线缆归属，而且线缆是由第三方事故才垂落，即使确认了归属，也不是产权方的全部责任。
6: 因为我们的干路维护是单独，确实单独有一个部门，然后呢，这个部门在线的人员出去了现场了解的啊，说是这个缆呢可能有移动的，有联通的啊，还有就是多家。这个缆不能确认，第一不能确认是联通的，第二呢是这个缆的垂落是由于第三方事故导致的。
0: 中国联通这位工作人员建议李先生走法律程序，由司法部门进行判定。
6: 我们接受法律仲裁的结果，您直接拿这个走一个法院的起诉程序，这样法院根据您实际伤情，然后您的这个花费，包括营养费、误工费什么的，给您赔。
0: 宋庄镇规划办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可以为李先生提供法律援助。
2: 我都跟他说了，我说如果说您有什么不方便，我这边也有律师，然后也可以协助您，给您走这司法程序。
0: 对此，李先生表示，诉讼费时费力，他还在犹豫。李先生的意外遭遇折射出城乡结合部架空线缆的管理困境，期待相关部门厘清线缆产权与监管责任，排查安全隐患，防范类似事情发生。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11: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9: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7: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

0: 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逐年递增，而充电宝、手机等小型电器的火灾事故呢，相关报道却是非常少的。这也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锂电池，为什么电动车这么爱出事儿，而合规的充电宝却能带上飞机呢？实际上啊，尽管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型锂电池设备，比如说手机和充电宝，在材料上呢可能是相似的，但它们在设计、使用条件以及安全特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它们的性能和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首先是设计和规模的差异显著，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容量远远大于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以千瓦时或者安时计量，而后者呢则通常以毫安时计量。电动自行车电池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来支持车辆的长距离行驶，而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宝呢则仅需要满足日常电子设备的电力需求。为满足电动自行车大容量和高功率的需求，电池呢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电芯组成的电池包，同时具备管理和平衡系统来确保各个电芯的均匀充放电。而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仅包含少数的电芯，结构呢也相对简单。电动自行车电池里电芯多，系统呢又更复杂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点更多，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火情，电动自行车电池也会因为燃料更多烧得更旺更快，最终呢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电动自行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说高温、低温、湿度变化、震动和撞击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电池的老化和损耗，从而增加安全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呢，通常被妥善保管在更为温和的环境中，使用过程中也少有磕碰震动，因此安全隐患相对较小。同时，人们对于电动自行车电池和手机充电宝的使用习惯也存在差异。电动自行车电池往往需要定期大功率长时间充电，有时充电还会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还有一些事故的案例显示，充电者会串联多个插座或者拉很长的电线来充电，这都增加了安全事故的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的充电功率通常较小，哪怕是闪充技术，功率呢通常也比不上电动车的充电功率，而且充电的行为更加的频繁且分散，而且用户对于这些设备的依赖性和关注度更高，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往往是更加小心谨慎，更难出现风险。综上所述，尽管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小型锂电池设备在基础材料上相似，但是由于它们在设计理念、使用场景以及安全要求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导致它们的性能和安全特性以及安全要求有不少的差别。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对电动自行车电池要严防死守，而对于手机充电宝却相对比较放松了。那我们又如何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更加安全呢？考虑到电动自行车电池一旦发生故障，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电动自行车电池系统包含更多的层次、更高强度的安全保护措施，如过充保护、过放保护、短路保护、热保护等等。同时，很多大品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都配备有电池管理系统，用以实时监测电池的各项参数，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保证安全。而手机和充电宝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电池管理功能，但是这些功能相对简单，主要目的是延长电池寿命和提高使用效率。事实上呢，我国在电动自行车的监管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通过实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电动自行车等法律法规，为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提供了明确的生产规范和安全标准。这些规范呢，不仅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生产要求，还通过了3C 认证等措施，加强了对电动自行车的监管。

以确保只有经过认证的产品才能够进入市场。这些措施啊，都大大提高了新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有助于减少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现在的电动车火灾事故，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电动车不符合规定，私自改装，特别是电池方面的改装，以及充电方法不当。相信呢，随着新标准的推行，老旧产品的淘汰，以及大众安全意识的提高，电动自行车也会更加的安全。

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有的朋友啊，在生病吃药的时候啊，就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明明是看了说明书，却还是不懂怎么吃药。药品说明书上写着空腹服用，那到底什么是空腹呢？是不是要饿得肚子咕咕叫才算？如果吃了饭再吃药，究竟又有没有效果呢？一种退烧药吃下去不管用，能不能再多吃一片啊？能不能换其他的退烧药吃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问题，让大家有效并且正确的用药。近期呢，天气变化无常，呼吸道疾病高发，咳嗽发烧都很常见。发烧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退烧药，希望呢能快点好起来。那关于发烧退烧以下的这些知识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发烧呢，是指体温超过正常的范围，通常口腔温度大于等于37.3度，或者是腋下的温度大于等于37度，定义为发热。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体温都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对于宝宝，除了看体温上的数字，还要观察宝宝有没有异常的表现，比如是否有不舒服的表现，情绪如何，有没有力气等等。发热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处理发热的第一步是需要明确导致发热的原因。在明确病因之前，不建议擅自退烧治疗。第一，退烧常用的药物，比如有布洛芬、阿司匹林、安乃近、尼美舒利等等，其中后三者一般不得用于儿童。同时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联合布洛芬用于退烧，也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交替用于退烧。虽然联合或者交替使用呢可能更有效，但是上述方式并不能改善舒适度，而且尚不清楚这种体温降温是否具有临床的意义。此外，关于联合或者交替使用的安全性信息呢较少，由于对

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服用的剂量不同，容易造成给药错误，因此常规不推荐二者联合使用。一般呢，在用药60分钟内就可以观察到疗效，3到4个小时达到疗效的峰值。如果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后3到4个小时，体温呢仍然是比较高，而且不适感没有得到改善，可以将对乙酰氨基酚直接更换为布洛芬。如果服用布洛芬3到4个小时后，体温呢仍然比较高，而且不适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也可以将布洛芬直接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这种现象可能与某些发热只对某一种退热药的效果更好有关。要注意的是，对乙酰氨基酚更换为布洛芬，或者布洛芬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呢，只是单纯的药物替换，并不是交替使用。有朋友就要问了，那药物替换和药物交替这两种怎么区分呢？那我们就来拿泰诺林和布洛芬来举例说明。药物替换是指泰诺林换成布洛芬后，如果有效就一直使用布洛芬，不再使用泰诺林。而交替使用呢，是指泰诺林之后用布洛芬，然后再用泰诺林，接着再用布洛芬，不停地换来换去。很多的感冒药，比如说泰诺还有白加黑等，均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合用退烧药前应该要仔细的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过量，严重者啊可能还会导致肝坏死等致命性的疾病，持续发热或者出现新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了。那到底是不是药吃的越多好的越快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想法，认为药物的效果和剂量成正比，所以啊一生病就大量的服药，或者自我感觉病情严重了就自行的增加药量，以为这样可以加快痊愈。这样做呢，有时候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时候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应该严格的按照医嘱或者说明书的指示服用适量的药物，切勿随意的增减。而且呢，药物剂量和效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有一个合适的范围，如果药量低于这个范围，效果就会不足，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如果药量高于这个范围呢，药物的效果就会过强或者不变，或者说不良反应增加，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我们以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氨氯地平为例，通常每日服药1到2片，也就是5到10毫克。如果因气候等原因导致血压升高的时候，合适的做法呢，并非是自行加量到3到4片，而是咨询医师换药，或者联合用其他类型的降压药。因为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药效，比如说性别、年龄、体重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肝功能和肾功能损伤带来的影响。如果患者有肝肾功能不好，服用之前呢，应该切记要检查药品说明书，必要的时候咨询医师和药师。那最后就来说说我们之前说到的第一个话题，空腹服药效果最好吗？有些人就认为空腹服药是可以加快药物吸收，从而提高药物的效果，就像是肚子饿的时候吃饭，满足感要超过饱腹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啊，应该这样看，各种情况下空腹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做化验、做胃镜和服药的空腹就有区别，需要遵循具体的指示。空腹服药一般是指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饭后2个小时服用药物。很多的药品说明书上还标明了饭前服用、餐中服用或者是饭后服用。饭前服用呢，是指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用就是指吃饭的同时服药。而饭后服用一般就是指餐后15到30分钟左右服药。当然这个餐或者饭并不是单纯的指中饭、晚饭，饱餐的零食、水果之类的也算饭后。第二呢，也要根据药物的性质来判断。据文献报道，约20%的药要饭前服用，比如心血管疾病常用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应该餐前服用。餐后服用会导致药物在胃中停留时间过长，影响药物的吸收，进而呢影响疗效。约20%的药要饭后服用，比如治疗缺铁性贫血的硫酸亚铁片，饭后服用就可以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有些药物呢需要餐时服用，比如降糖药阿卡波糖，进餐的时候服用可以更好地控制餐后血糖。但是啊，也有约

六使的药品未在说明书中标注饭前还是饭后，这类药通常是在饭前饭后皆可。如果有肠胃不适，通常推荐在饭后服用。当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咨询医师或者药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
1: 姐，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
2: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3: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二集。1931年1月2日，红七军进抵泉州，城内守军弃城而逃。在泉州休整期间，广大基层指战员对攻打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的指示都深表怀疑，议论纷纷。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七军前委会认清了攻打柳州、桂林已无可能，决定先到湖南江华一带休整一段，再向广东北疆发展。邓八旗一看大局已定，回上海复命去了。1月23日，红七军进到湖南宜章进口村，与当地组织取得了联系。此时红七军只剩下3000余人。
9: 2月1日，红七军转移到广东汝源县梅花村，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等在棉花潭会见乐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时，了解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已经停止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
8: 中央的直接指示信还没有送达。此后红七军又几经转战，于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归红一方面军建制。中央也有中央的难处。1931年4月，因为顾顺章的叛变，